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间断
1: 的时候了，
0: 明显悬空
1: 中
0: 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北京时间8:3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学深一层，多悟一分，二十大精神专家谈。
0: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对此，我们应如何理解？接下来，请福建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主任、福建省中共党史学会秘书长魏少辉为我们解读。
2: 经过新时代十年，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显著增强，党同人民群众始终保持血肉联系。中国共产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中国人民的前进动力更加强大，奋斗精神更加昂扬，必胜的信念更加坚定，焕发出更为强烈的历史自觉和主动精神。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地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1: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9: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Ladies and gentlemen，
6: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3: 安踏永不止步，
2: 恒安集团，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北京时间10: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对话晋江，我是董哲。移风易俗啊，一直以来呢，在晋江啊，可以说呢，不是一个已经完成的一个内容，而是永远在路上的一项工程。移风易俗呢，对于整个乡风文明建设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乡村当中的这个种种陋习的破除，文明乡风的建设，文明的村容村貌的改善，都和移风易俗密切相关。那么就在这个前不久，2026年啊，晋江市移风易俗主题宣传夜的活动呢，也正式的启动了。这意味着说，在晋江啊，移风易俗工作啊，新的一个这个系列，新的一个这个持续的工作又将开始。那么就在11号的上午，2026年晋江市移风易俗主题宣传夜活动的启动仪式，即百人千场近万站文明实践示范宣讲活动，在西园街道雨头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所举行了。活动呢，也在一路清风、诗歌朗诵、晋江新风、文明同行等等这些表演当中拉开了帷幕。随后呢，晋江市百人千场近万站文明实践示范宣讲移风易俗主题系列的宣讲呢，也正式开启。西园街道雨头社区宣传委员洪志超围绕婚嫁习俗、丧葬礼仪、喜庆宴席和破除迷信几个方面来做了专题的宣讲，引导群众摒弃陈规陋习，树立文明新风。晋江市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创建科科长吴文博接受本台采访时也说道，那结合年度的工作安排，将移风易俗文明实践的示范宣讲在6月份进行推进，要求啊每个镇街呢都落到实处，移风易俗要办一场活动，也结合文明实践开展百人千场近万站的宣讲，同时呢结合文明城市、文明村镇、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整个乡风文明和人居环境。现场呢还有趣味十足的移风易俗的互动游园，精心设置了实抵制、实提倡、连连看和沙包丢陋习等等这样的一些趣味游戏，同时呢开展移风易俗的知识问答、健康义诊、应急救护科普知识、文明殡葬宣传、婚丧改革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便民宣传摊位。那不少的居民啊也是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来学习新风知识，在轻松欢乐的这个互动氛围当中啊，让文明的理念就这样渐渐地走入人心。

可以说近年来呢，晋江也在积极的探索文明建设的这个路径，那么构建起以价值引领、实践驱动、制度保障为核心的这个协同治理的这个框架，把文明的理念深入到社会的发展当中，转化为全民自觉行动与社会风尚。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也提出了十五五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系列目标，其中呢就包括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升，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这也为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指明了方向。中国之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二者呢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如何让精神文明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灵魂和方向？那么在晋江啊，可以说有了这样的答案，那就是价值引领、实践驱动、制度保障，用绣花的功夫啊，来这个用绣花的功夫来织就城市文明的新的图景。作为晋江经验的发祥地，晋江呢也把精神文明建设融入到了这个城市发展的血脉当中，以爱拼敢赢、重拾上义为核心的精神品格，推动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晋江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理论小课堂，可以说呢也是经常吸引着不少群众能够在这里啊来学习。讲师们通过理论宣讲，也为城市文明凝心铸魂，为发展注入思想的动力。接受采访当中啊，晋江市委宣传部的有关负责人也说到，传播新思想啊，也是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一个首要任务。以党的创新理论，以百人千场进万站的这个形式来作为抓手，依托市镇村三级实践文明基地来组织这个领导干部、业务骨干和乡土人才分类的来进行宣讲，统筹用好线上线下的各类平台，通过多维度全覆盖的宣讲方式，让党的创新理论能够进入基层，贴近群众，进而深入人心。晋江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呢，依托晋江经验馆、五甸市传统街区等载体，精心打造海运侨风文明晋江文化路线，创新推出了家风书场、五威同心等等各个品牌项目，累计开展了2000多场活动，吸引超百万人次的这个参与。晋江经验也在这个最近这一两年啊，先后的被写入到了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和福建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那么这些措施呢，既为晋江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了制度的根基，也为文化育以文化城、文明育城啊，提供了坚实的这个物质支撑。文明乡风呢，也是乡村振兴的灵魂，更是城市文明的底色。那么在晋江啊，一股股文明暖流正在浸润着城市的这个城乡的基底，让崇德向善、简朴文明成为了全民的共识。前段时间安海镇后林村的这个乡贤啊，徐永苗夫妇也是在这个孩子啊这结婚的这个时候呢，减办喜事，捐资用于敬老公益。而在东石，同样也有乡贤啊，借助家里面办婚事的时候呢，向晋江慈善总会捐款500万元。辞藻东山将原本的普渡改为文化节，遏制过往大操大办、铺张攀比的这个不良风气。可以说啊，在减少了这样的一些这个排场之后啊，这文明的乡风也是这种文明的风气蔚然成风，喝酒闹事的没了，文明的氛围也是越来越浓厚了。晋江市辞藻镇志愿者协会党支部书记、会长柯文照那接受采访时呢，也是说到，辞藻镇志愿者协会携手各辖区志愿者队伍呢，推出了移风易俗、文明乡风的志愿服务项目，集合了近1000名的志愿者，通过入户宣传、文化植入，全面推行婚事先办、丧事减办，彻底扭转了高价彩礼、大操大办这样的陋习，
为文明乡风的建设注入了强劲的动力。晋江呢还以多样载体培育文明乡风，并且呢稳步地推进殡葬改革，开展晋江好习惯、文明更有礼、公共文明素养提升行动，引导市民践行文明规范，让文明的理念融入日常。

市容市貌的蝶变，同样呢体现在街巷的肌理当中。那么在这个街巷的时候啊，这些群众们可以说也是自发的融入到了城市市容文明的这个城市市容文明的改善里面。比如说啊，在这个晋江啊，有这个随手拍啊，经常呢也是收到群众们的举报啊，比如说有树木遮挡了路灯了，有井盖出现破损了，哪里出现违停，哪里有这个牛皮癣出现，那群众啊诉求一经提出啊，相关的部门呢也会及时的进行响应处置，民生难题的解决效率可以说呢也是越来越高了。城因人而建，市民啊，市因民而兴，晋江呢也是始终着锚定着这样利民的底色，用实实在在的这个举措来破解人居环境治理的难点和堵点。那也是以城乡环卫考评、整治日、创城督导作为抓手，开展亮城、净美街巷等等6项行动，让文明也成为常态。

在晋江可以说啊，移风易俗的工作推进离不开各地的这个支持啊。那么在磁灶镇的大埔村，作为这个美丽乡村啊，磁灶镇大埔村呢，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同样呢也是这持续不断的加码推进。那么就在此前，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文明乡风建设分论坛举行之际啊，磁灶镇大埔村的党委书记吴金城也受邀前往广东深圳参会，以塑形铸魂、形神兼备为主题，分享了磁灶镇大埔村乡风培育的实操经验。2025年大埔村获评全国文明村，以这样的这个全国文明村创建的工作啊作为契机，大埔村呢是从树立敬老新风入手，积极地拓展移风易俗的工作，从引导民俗文化入手，着力地壮大主流文化价值，从落实村规民约入手，全力地培养公共生活习惯，从完善文化设施入手，持续地丰富群众精神生活，走出了一条形神兼备的乡村振兴之路啊。

在宣讲的过程当中啊，吴金城也是说到，在乡村振兴时的他们也是在乡村振兴的过程当中始终践行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这样的重要理念。村容村貌经济家底是外在的形，乡风村风民风精神气质，这就是内在的魂。走进磁灶镇大埔村，整条宽敞笔直的柏油路贯穿全村，绿树红花点缀其间，精致舒适的农家别墅，品味高档的商住小区，配套齐全的敬老院以及学校幼儿园、购物中心、休闲广场一应俱全。可以说这里啊，早就从传统的这种乡村已经融入到了现代化的城镇格局当中啊。

在香风建设的文明过程当中，文明建设过程当中啊，大卜尊呢也是立足外出经商人员多、留守老人多的实际筹资。

慈善基金，形成了不比排场比公益这样的大埔村新风。在乡村产业振兴方面，大埔村呢积极地壮大村集体经济，吸引了顺丰、特步等等这些龙头企业落地在本地。辖区9家规模以上企业呢，每年呢为慈灶镇贡献税收能超过2亿元，同时呢创造了超过3000人次的就业机会。此外呢，推动回收整合闲置土地，建成了标准化厂房1.5万平方米。每年为村集体增收超过了50万元。2025年呢，村集体收入呢达到了550多万，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将近8万，为乡风文明建设啊，可以说筑牢了坚实的这个形体的根基。在乡村建设的过程当中啊，大埔村呢也是按照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发展思路，稳步推进改造旧村超过200亩，建成了13栋安置房和151栋村民别墅，全村啊多数的村民啊都是搬进了新居。此外呢，通过旧村的改造，盘活老旧资产，新建了党群活动中心、农贸市场、卫生所以及敬老院、学校等等啊，这样的一些配套的设施，实现了旧村改造，群众受益啊。在乡村治理方面呢，大埔村以党建引领基层网格管理工作作为抓手，划分了3个2级网格。那么在建设的过程当中啊，也是实现了小事不出格，大事不出村，畅通社会治理的最后一米。同时呢，打造邻里中心、乡村治理中心、小微权力监督平台3个阵地，通过党建加邻里中心的建设，能够让村民享受到15分钟生活圈这样的便民服务。通过乡村治理中心建设，高效地解决矛盾纠纷，构建和谐的邻里关系。通过小微权力监督平台建设，第一时间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在民生保障的工作当中啊，大埔村也持续地织密弱势群体民生兜底的保障网络，建成了大埔敬老院、村级一体化卫生所、大埔中心小学和中心幼儿园等等这样的一些公益性场所。与此同时呢，从2005年开始，大埔村连续21年为全体村民缴纳城乡医疗保险，发放低保津贴，解决孤寡老人和低保家庭的生活问题。可以说，通过这样的一系列的这个活动和举措，大埔村啊，在这个乡村文明建设方面，在这美丽乡村啊，在这个乡村村容村貌的建设这块，可以说都取得了不错的成效，因而啊，也是能够在这个全国文明乡村的这个建设过程当中崭露头角。除了在这个村内啊挖掘资源和自身潜力进行这个建设之外，通过这个文明实践进小区的活动，使得整个这个乡村和这个小区的文明面貌，这整个这个市容面貌啊，村容面貌焕然一新。前不久呢，晋江市文明实践进小区的便民志愿服务活动就走进了碧山社区的庄亚居。那么在现场，除了有这个义诊以及呢义检，是吧，这个义务的这医护人员的义诊和这个理发师志愿者的义检之外，在法律咨询摊位这一块呢，专业律师也是面对面倾听群众的诉求。那么现场呢，也是结合开展反邪教、扫黑除恶、职业病防治和艾滋病防治等等一系列的宣传活动，将民众所需的便民服务和政府倡导的文明理念精准地送达到小区当中啊。可以说，通过这个自上而下和由内而外的这样的文明实践，使得这个不同的这个地方乡村与这个社区以及呢这个镇与街道，可以说都是实现了文明的一体推进。文明的建设可以说不仅仅是在于在这个村容方面啊，有建设漂亮的房屋，也不仅仅是通过一系列的宣传，
关键是啊，它能够精准的切中在这个。

文明实践的过程当中的一些关键的要素，真正的把这个好的文明的理念以及传统的好的文明理念来宣传到位，同时呢摒弃传统的一些这个风尚，传统的一些陈规哈、可能有的时候呢虽然是在这个这传统的一些这个陈规，虽然说呢可能它呢是这经历了很长的时间，但是我们也需要去其精华，取其这个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涵养，文明的新风。稍后的节目我们也继续和大家来共同关注今天的内容，这里是对话晋江，稍后继续。

0: 北京时间10: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3: 安踏永不止步恒安集团，
2: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10:31，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可以说啊，在这个移风易俗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有一些这个移风易俗的这些理念啊，确实呢，在推进的过程当中啊，是需要大家呢来共同的配合和参与的。那在这个婚事这一块啊，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呢能有一场难忘的这个婚礼。那有的时候呢，如何做到为爱情减负，为幸福加分？天价的彩礼成为适婚青年沉重的负担，繁琐的婚俗异化为家庭经济的军备竞赛。所以说呢，现在社会上对于婚礼本质的反思也在悄然兴起。文明婚礼首先呢，在于破除彩礼的迷思，让爱情啊，可以说呢是重新回归纯粹，对爱情婚姻本真的回归和情感价值的重塑。彩礼呢，原本是传统婚俗当中啊寓意美好的环节，承载着两个家庭的这个祝福和联姻的这个诚意。然而呢，当象征意义的彩礼异化为明码标价的交易，当情感上的连结被物质的多少所衡量，婚姻的神圣性就在不经意间被消解了。一些地方动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的天价彩礼，不仅呢让不少的适婚青年望婚却步，而且呢更让本应纯洁的爱情啊蒙上了这个功利的这种阴影。而现在呢，不少地方倡导低彩礼甚至零彩礼，正是对这种异化的拨乱反正。他告诉我们，婚姻的基石应该呢是相濡以沫的爱情和共同奋斗的决心，而不是彩礼数额的高低。唯有让爱情摆脱物质的枷锁，婚姻才能重拾最为动人的出现。文明的婚礼呢，也在于婚庆仪式的简化，让幸福啊触手可及。传统的这个婚礼当中啊，繁琐的流程、庞大的宴席、过度的排场，消耗着新人和家庭啊，这个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这个财力，更在无形当中助长了相互攀比的不良风气。一场婚礼下来，新人啊疲惫不堪，家庭负担加重，而婚礼呢本身蕴含的情感价值和仪式的美感，在喧嚣当中就这样被稀释了。现代文明婚礼呢，倡导删繁就简，一场温馨简约的仪式，一次真情流露的告白，一群亲友挚友的这个亲朋挚友的见证，远比华而不实的排场更能触动人心。而集体婚礼、旅行、结婚等等这些新兴的形式，之所以会受到一些年轻人的喜爱，也是因为啊，他们渴望从形式主义的束缚当中啊解脱出来，让婚礼呢能够真正成为属于两个人独特的纪念仪式。简化的是形式，而深化的是情感，这也是文明婚礼的魅力所在。

文明婚礼贵在培育健康的婚恋观念，让新风浸润社会。婚礼习俗的变革，表面上看呢是仪式形式的更新，深层次啊则是社会价值观的重塑。当重物质、轻感情、重形式、轻内涵的倾向在婚恋的领域蔓延时呢，其负面的影响将会远超婚姻本身，甚至直接关系到了社会风尚的健康发展。推进婚俗改革，既需要法律法规的引导，也需要社会共识的凝练，政府倡导、媒体宣传、榜样带动、公众参与多管齐下，才能够形成破旧立新的强大合力。只有当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婚姻重在志同道合，成为年轻一代的普遍共识；当适度简约的婚嫁新风成为社会的自觉，文明婚礼才能够真正的落地生根，成为新时代的风尚。

婚礼可以说呢，不是物质堆砌的展台，而应该是情感升华的殿堂。婚姻呢，也不应该是家庭负担的起点，而是幸福生活的开篇。推进婚俗改革，倡导文明婚礼，既是对传统精华的传承，也是对时代精神的呼应。最近啊，在宁夏的彭阳，一位24岁的新娘高苗苗，她呢因为60000元的低彩礼成婚，而收获了一份特殊的礼遇。她与爱人呢，不仅是获得了这个结婚光荣证，还收到了县里面发放的家庭产业奖补金。而这一份奖励啊，也是对新生活的启动支持，更是一份基层治理的这个新的契约。在宁夏彭阳当地啊，以奖补置换彩礼，用甜蜜的激励来对冲习俗上的负担，为移风易俗这样的传统难题注入了一剂温暖的解药。移风易俗啊，应该说呢，有的地方啊，是确实是在这个执行的过程当中啊，会遇到一些传统观念的碰撞。如果只凭行政手段的约束和禁止，往往呢会陷入到面服心不服这样的困境，甚至会催生干部与群众、政府与这个百姓之间的隔阂。而在宁夏彭阳的这个实践，可以说呢，也就应该说啊，是具有非常有借鉴意义，就是不再禁止一端使力，而在倡导一侧呢，添加有分量的砝码。实实在在的产业支持和社会认同，同样呢是能够破除顽固的旧习俗。它也不再是传统的硬碰硬，而是铺设一条更加具有吸引力的新路，引导人们自愿地走向更加优化的选择。地方奖补金呢，因此也是超越了经济的意义，成为了一个价值符号。应该说啊，这份奖励来自这个官方的肯定，那应该说在精神层面啊更加有用。更进一步来看呢，这一举措的高明之处啊，还是在于构建于一种这个替代性的补偿。高额彩礼的背后呢，往往啊是有这个经济盘算、风险规避和家庭博弈的问题。单纯的否定未必是出路，而产业奖补呢，是为新人提供了一笔代替性的这种启动资金，缓解因为放弃彩礼而可能带来的经济上的忧虑。它不仅呢倡导节俭光荣，更体贴的关照了啊，这个小彩礼呢，这个是少彩礼的生活如何轻装简行这样的一般想法。而这样的治理思路呢，透露出了一种难得的这种共情的设计，让人看见习俗之下的现实逻辑，也尝试再次植入建设性的解答。可以说，任何的善政都需要经过细节的锤炼。如何辨别真低彩礼和形式上的低彩礼啊，确保政策的善意呢不被稀释，也是后续需要面对的问题。激励之道同样需要精细的制度护航。但是呢，在宁夏彭阳这一个做法呢，可以说呢有了一种可能。它提醒我们呢，基层治理面对彩礼这类深植可以说在这个文化这一块深深植入人们心中的这个难题的时候呢，可以少一些居高临下的改造，多一些设身处地的引导，少一些刚性约束的减法，多一些柔性激励的加法。

风一俗，确实它也是在全社会这一块啊，是重塑社会风尚、涵养文明根基的一个重要的方式。它呢，也是能够在个人层面提升个人的这个文明素养。个人的文明素养呢，既体现在言行举止的细节里面，也体现在对于陈规陋习的自觉摒弃当中。曾几何时，大操大办的宴席、攀比铺张的彩礼、封建迷信的祭扫，加重了群众的负担，更扭曲了价值的观念，消除了文明底色。而践行一风一俗呢，也就是主动的摒弃铺张浪费、封建迷信这样的陋习，自觉的践行简约适度、文明有礼的生活方式。婚事新办不攀比，让爱情回归本真；厚养薄葬，尽孝心，让亲情不被形式所裹挟；文明祭扫祭哀思，让追思更显庄重。当移风易俗成为个人自觉，文明素养也就在潜移默化当中提升了，让每个人都成为文明新风的践行者。移风易俗也是培育社会新的文明风尚的有效路径。社会文明风尚的形成是移风易俗啊，可以说呢，是持续推进，离不开这个移风易俗的持续推进的。陈规陋习，这是社会文明的绊脚石，不仅破坏社会的秩序，更阻碍文明的进步。移风易俗就是清除这样的绊脚石，培育社会的新的风尚。从村规民约的引导约束，再到基层组织的宣传倡导，从党员干部带头践行，到普通群众积极参与，移风易俗呢，让勤俭节约、邻里和谐、文明有礼这样的新风尚逐渐的深入人心。当大操大办被简约适度所取代，当攀比之风被淳朴的民风所消解，当封建迷信被科学文明所摒弃，社会就会充满向上向善的力量，文明的风尚也就会在全社会蔚然成风了。移风易俗呢，更是传承民族文化根脉的时代担当。中华民族啊，自古就有崇尚文明、摒弃陋习的传统，移风易俗呢本身就是对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它摒弃的是传统文化当中的糟粕，传承的是其中的精华。勤俭节约的美德、孝老爱亲的情怀、邻里互助的温情，这些都是中华民族文明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新时代的移风易俗呢，不是脱离传统的盲目革新，而是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赋予其文明的现代内涵，让传统美德和现代文明相融相通。通过移风易俗，让孝老爱亲、勤俭节约、文明有礼这样的传统美德焕发新生，让民族的文明根脉在新时代能够得以延续，为社会文明的进步啊提供不竭的动力啊。

诚然，这个移风易俗啊，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场久久为功的文明修行，破除陈规，方显文明底色，树立新风，更具奋进力量。我移风易俗呢，关乎着个人素养的提升，关乎社会风尚的培育，关乎民族文明的传承。唯有以坚定的决心破除陋习，以自觉的行动实践文明，以持久的坚持涵养新风，才能让陈规陋习无处遁形，让文明的新风浸润人心，让社会在移风易俗当中焕发新的活力。

在晋江，通过内外并举，通过上下齐心，移风易俗啊，可以说呢，这样的这个风尚也是刮遍了街头巷尾。在镇街当中啊，各个镇街，只通过这个减办丧事、减办婚事、减办这个寿辰，而把这个省下来的资金啊，捐给村里，捐给这个晋江的这个慈善机构等等，这些啊，已然是蔚然成风了。

对话晋江，今天的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长木。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也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 FM91.4 来锁定本台的其他节目。那么对话晋江今天就是这样。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

0: 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你爱喜欢不喜欢。
1: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北京时间11:0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没营养的音乐
5: No， 走心歌曲
4: Yes，
1: 万千歌曲精挑细。

0: 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歌手2026第七期迎来第二场联名赛对决，全员双人帮唱捉对厮杀，上演八进七的残酷淘汰赛。我们率先听到的是李玖哲和胡彦斌带来这一首《偏爱》。
1: 朋友偏爱逆风，也或偏爱谎言，

胡彦斌、李玖哲两位 R&B 创作高手联手带来这一首《偏爱》，乐迷的评价是金曲级唱将同台，声音之间的化学反应令人充满想象。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是第二组万妮达搭档旅行团乐队带来这一首《我要走了》。这首歌曲是旅行团去年才出的作品，歌名叫《我要走了》，用比较轻松的口吻讲告别的歌，是我觉得属于一首高级鸡汤的作品吧。

来自旅行团乐队和万妮达带来这首《我要走了》，虽然还是比较流行的这种旋律线条，但是并不影响它依然是非常的好听。这首歌的主题写的是坦然面对生命终结，把遗书当作一封情书来写，非常的轻盈，非常的超脱。不得不说，旅行团乐队真的是一支值得被看到、值得被称赞的乐队哈！优秀的宝藏乐队，主唱的嗓音也是非常的清澈明亮，带有少年般的纯真跟韧劲，被乐评人形容为灰暗世界端上的一杯澄亮的茶汤。

记得在2018年，李泉也上过歌手的舞台，那么这是他时隔8年再次登上歌手的舞台，和尤长靖共同带来的是他早期的一首作品《颜色》。

如果说这首《眼色》和我们刚才听到的旅行团和万妮达带来的《我要走了》，我会更喜欢第二首歌曲啊。虽然对旅行团有偏爱，但是我觉得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组的表演也是非常的棒，感觉非常的高级，仿佛在听一场音乐剧。下面是一组很美的合作，一首齐豫经过了现场千锤百炼的歌，所以唱的属于近三期来最稳的，来自齐豫和刘明湘共同带来的《梦田》。

这一版的梦田亮点，我觉得在于齐豫跟刘明湘的年龄差，有了两代人的年龄记忆、生命经验之间对话的感觉啊，让这首歌有了回望感、相遇感。刘明湘唱出来的是透明清澈，而齐豫唱出来的是沉静的岁月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另外一组宝藏歌手刘惜君、陈奂仁。如果我是陈奕迅，是一个我觉得很用心、有音乐性很强、很有意义的一次合作舞台，或者说像是流行工业当中后辈幕后向陈奕迅致敬，致敬巨星光芒下的这种启迪跟激发，也最终完成了一种自我角色的寻找。最后我们一起来听如果我是陈奕迅。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11: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Ladies and gentlemen，
6: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1: 不间断的时候了，
0: 明显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小军说：“汽车让我如此美丽。”哇！

汽车说，小军让我惹人住，小军说，汽车是我最温馨的港湾，它承载着我去看下一站的风景。

0: 城市，邂逅就在这里。
1: 走在人群中，格外思念那段甜蜜却短促的相逢。
2: Hello，
0: 我愿意当你向我敞开心扉，用电波的真情为你排忧解难。
3: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款车的优点呢，
0: 我愿意在你困惑的时候，发动专业的买车团队，为你提供最贴心的服务。
4: 我建议这位朋友，如果买车最好选 Let's Go。
0: 我愿意和你一路同行，追逐进取不息的梦想。我愿意。

继续在空中望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如果预算20万上下，想买一台纯电轿车，你会考虑智己 L6 吗？很多人第一反应肯定是，我放着热门的特斯拉的 Model 3和小米速七不买，为什么要去看一台没什么存在感的智己 L6 呢？没错，这个级别啊，卧虎藏龙，除了特斯拉和小米，还有 ET5T， 未来的 ET5T、ET5、Aveta 的06。极客001、小鹏 P7， 各个特色鲜明，到底该怎么选？

之前L6的销量一直低迷，但拿去跟这些车比，无论空间、配置、续航、动力，哪儿哪儿都不差，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第一个问题，买车不是做阅读理解。为什么很多人对比过智己 L6， 但最终还是下不了决心入手？说到底，不是它给的不够多，而是需要解释的地方太多。要解释品牌，要解释技术，要解释为什么我要放弃 Model 3， 放弃速七，最后选你智己 L6。 可买车这件事呢，解释的越多，成交就越困难。真正的爆款往往不是他什么都有，而是因为一句话就能够让你心动。 Model 3呢，卖的是标准答案，而速七卖的是情绪价值。未来有换电，阿维塔有华为，智己 L6 呢，感觉哪哪都对，但就是缺一句能够让你立刻下单的话。你说它底盘好，别人问你 Model 3、哎、跟它比到底它能强多少呢？你说它配置高，别人问你哪些体验速七给不了。智己 L6 最尴尬的地方就在这儿，它不是产品力不够狠，而是下单的理由不够准。

下一个问题， SUV 给确定性，轿车给到的是个性吗？想过一个问题没有啊？以前买油车的时候啊，你担心 SUV 的油耗高，操控不够好，你还会退回来看轿车。现在买电车，你会去比较纯电 SUV 的电耗比纯电轿车多多少？不会。而且加了块电池包在底盘上，纯电 SUV 又把头部空间的优势与轿车的优势给拉大了，有没有？所以呢，在电车市场 SUV 远比轿车卖得更好， SUV 能给到的是确定性，轿车能够彰显个性。首捧20万，是不是绕开纯电 SUV， 绕开热门的纯电轿跑，看了一圈，最后选了智己 L6 的人一定是自己个性化的需求刚好呢，这台车符合。有时候一两个特立独行的设计就是打动他的理由。反众啊，这个反正呢就是小众的这个需求，看对了眼，谁劝都劝不走。

下一个问题，底盘是给你开的，后排是给家人坐的，主打运动的车型最喜欢什么？最喜欢你坐在那儿去开，最怕什么？最怕你坐在这儿琢磨琢磨这1.47米的车身的高度能否照顾到1.74米的大长腿，琢磨这头部空间还剩多少，琢磨这有没有遮阳帘的全景天幕，到底晒不晒。其实智己 L6 的车长接近了5米，轴距接近3米，后排空间不算小，这后排座椅的靠背的这个角度是可以调的，那高配还带了加热按摩，舒适度也不错。但问题就是懂这车的卖点是底盘，所以你只跟纯电轿跑比，可是家人只懂坐在这儿够不够宽敞，他们要拿这车跟纯电的 SUV 做对比，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所以就是技术都很强，理由太难讲。如果你能够把智己 L6 开起来，那离成交就剩最后一步，销售肯定要跟你说前双叉臂后多连杆，而且悬架用了大量的铝合金，来你动动方向盘看看驾控是不是随心所欲，高配还有空腔悬挂，还带了软硬调节，来走个烂路试一试，是不是很舒服，还有后轮转向，来掉个头，还有线性控制，线性的这个制动，来个刹车，还有爆胎的稳定控制，来哦，这个试不了，反正有备无患，最好一辈子都用不上。那么这一顿操作下来，真的就打动客户了吗？有没有可能开车的人在想，是挺好开，但好像跟我试驾的其他车也没太大区别啊？难道是我开车技术不行？后排坐车的人在想，是你前面爽了，我后面晃了，你说这叫操控，我说这叫折磨。这车要是买回去不让你这么开你不舒服，让你这么开，哎，这个家里人和孩子肯定不舒服啊。还有那个爆胎的稳定控制，听着确实高级，但销售也说了最好一辈子用不上。你看这就是智己 L6 最尴尬的地方，技术听着都很值钱，场景想想都遥远，用得上你害怕，用不上你心疼，最后不是车没有打动你，而是你不知道自己该怎么样的说服自己。

试题 L6 是给少数人看的答案吗？如果你拿一个表格给 L6 打个分哈，挨个打分，这车肯定评分不低，但隔壁的特斯拉和小米人家不需要参与评分体系。 N 多人就是直接冲着品牌去的，买了 L6 的人在路上看到其他车友，心里肯定会会心一笑，都是懂点个性，懂点技术，懂得品味小众车的那点体面和孤独的人。其实大多数人不敢买小众车，就是担心一件事儿：我是不是一时冲动，这车是不是真的适合。啊，车企总以为自己制造的卖点就是消费者购买的理由，其实真正能够让人掏钱的往往不是理由最多的那台车，而是你最熟悉最信任的那台车。自己想要有销量，就先得有流量，再把流量变认知，认知变信任，要让信任强到能够让全家人一票通过，这才能够让这个车从小众走向大众。当然小众也没有错，有些车看懂的人不多，看上的人也未必需要别人去懂。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

来看一下各位车友的观点和看法。 MJ 说，品牌认知是其一，还有就是这套内饰和外观就注定了只符合小众的审美，想大卖很难。凤晨说，有些车看懂的人不多，看上的人也未必需要别人懂，这句话真的说到心里了，我就是车主。哎，太多人问我为啥买这车，就是发自内心的，不需要其他人懂。小林说，腾势 N7 当时看了 LS6 觉得挺好，只是接受不了侧门上面的椭圆的长条，为啥没有买特斯拉？因为好多特斯拉，现在好多小米，我宁愿买个小众车，舒服的，哎，水桶车有个性，也不怕，也不怕说它倒闭是吧？是这意思吧？好，太饿了说，其实我就喜欢这个车，之前租过，开着底子很好，能够完美的兼顾操控和舒适的车型真的不多，奈何品牌力不够，家人朋友都因为牌子问题被劝退了，最后加了预算上了其他品牌的车哈，也是喜欢上没买的。 Park 说，很多人不敢买，主要还是服务于服务止于所单。这位叫做 T 说，对比了三家店之后果断的放弃了，不是车子问题，而觉得销售服务着实不靠谱，还没到锁单阶段，光售前就够人喝一壶的。第一个销售听说我们去比价直接破防，态度180度反转，第二个销售无意中知道了第一家店的销售信息之后，直接报了一个几乎一样的价格，而且笑嘻嘻的告诉我们他们私下联系过了，在这两家店哪一家成交都可以，第三个店一直把准确的落地价搞错，直到签合同当天突然告知我之前答应的提车后返700块的上牌费不能给了，原因是他之前嘴瓢说错了，我之前还跟他确认了三遍，一会儿一个样，实在不敢信任，然后直接的放弃了自己。哎呀，iTill 的说，女性都很喜欢这款车，要吃说 L6 现在已经是很多马路上的网约车了，谁想买个网约车同款。209说，不是针对他，所有的电车都不敢买，只是对柴电混动有期待。呵呵说，懂了，好车，买二手车。

我有说你买的什么车？答：买的自己，买的自己。哈哈，这普通话要更不标准一点，更有感觉啊。啊 ，PCC 说研究下自己 LS 六。安五四说这台车缺少一个必须选择的理由。维生素 C 说有个兄弟卖了 Q 三换的这车，年少多金，人比较个性。啊，明谦说操控有特斯拉，情绪价值有小米 L 六，你买你价格得到位吧？可是你价格和前两个也拉不开太大的差距，没理由买啊。江上行舟说，在我看来，这车主要问题是后备箱的容积太小，而且外形导致了后排空间不大。我认为既有后轮转向，也不妨就把这个尺寸加大，这样更适合家用。大家什么样的观点和看法，或者对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半点之后节目更精彩，我们在稍后继续回来哦。

遥远的他，热情并无变，哪管沧桑变化，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各位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下面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花40万买纯电轿车要选什么，怎么选。每次聊到40万左右的纯电轿车啊，很多人都关注配置、续航还有智驾辅助系统，但是有一台新出的车我觉得也比较特别啊，因为当别人家还在研究怎么变得像新势力的时候啊，他却在坚持做自己啊。 ES90， 很多人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啊，就会产生两个疑问，第一个，它和沃尔沃 S90 到底什么关系，再一个啊，这台车凭什么能够卖到40万左右。当真正体验完之后发现啊，答案其实也比较简单，因为他想做的不只是堆参数，还有在新能源时代里面越来越少见的一种东西，就是属于豪华品牌自己的腔调。那这台车到底适不适合你，又值不值得考虑，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第一个问题，它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很多人看到 ES90 这个名字啊，可能会觉得这是一台纯电版的沃尔沃的 S90，但是呢，觉得这两台车其实没有多大的关系啊，因为他们并不是简单的把 S90 拿来做油改电，而是一台基于 SPA2 原生纯电平台打造的车型。从个人角度来看啊，可以这么去理解 ES90 的名字， E 代表纯电， S 代表轿车， 90 代表的是旗舰定位。那再一个的话，就是座舱的体验有所升级，像是车内的点亮式的隐藏的实木的透光的饰板，在车辆启动的时候，饰板的竹纹图案就会唤醒发光，看起来非常的有调性啊，情绪价值拉得很高。并且呢， ES90 还全系标配了宝华韦健的音响，外加了 Abbey Road 录音室的模式，只要放一首你平时经常听的歌，就能够很明显的感觉到这套音响在层次感还有细节表现上的这个优势。至于车内的9英寸的液晶仪表，14.5英寸的纵置的中控屏 HUD 的抬头显示或者叫平视显示系统，还有无隔柔的 Napa 真皮的环保材料，还有 Clean Zone 的北欧清洁驾驶舱等等，这些沃尔沃的看家本领不仅没有缺席，并且还配上了可调光的天幕、四驱的自动空调、热泵的空调系统，支持远程预净化的双效增强型的空气净化系统等等这些配置。说白了就是沃尔沃 S90 啊，这套座舱不仅好看，而且、非常的好用。当然非常多人关注的这个安全问题，那到底要不要担心呢？

安全问题到底大家有没有担心呢？因为大家知道沃尔沃是带着安全带的车标，对不对？最安全的，本来就图个安全。到了新能源时代啊 ，ES90 把这种安全的基因延续了下来。一方面呢，这台车在电池的这个电池包外围啊，是做了大量的一个加强的防护，底部还用了非常厚的铝合金的护板，所以哪怕是极其严格的碰撞测试，也能够做到电芯的零侵入。这时候再配上它自带的智能熔断系统，在3毫秒内切断高压的回路，就算出现一些意外的情况，也能够尽量的避免出现安全的隐患。另一方面，还有全系标配的 Point 叫做 Assist 的一个领航辅助系统，像是这个弯道辅助啊、变道辅助等等这些功能都支持，搭配的800万像素的前摄像头、5颗的毫米波雷达、12颗的超声波雷达，以及英伟达的 X 智驾芯片，整体的软硬件水平还是很不错的。只不过相比很多新能源车的这个智驾辅助系统方案，沃尔沃更多的还是以自驾为主，更倾向于在你开车的时候帮你做好安全兜底，而不是替你开车。至于这种设计思路你认不认可，我觉得还是看个人啊。只是很多朋友啊觉得就是没有实现更高级别的这个智能辅助驾驶的时候，这个理念还非常得到认可的。毕竟智驾辅助系统的关键是辅助，方向盘还得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所以下一个问题非常的重要啊，它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行情。

到底现在 ES90 现在什么行情呢？一共是两个配置，一个是389,900的 Plus 版，还有一个459,900的 Ultra 版。这车呢，目前都是跟着厂家的政策在卖车。就比如现在下定的话，5000块钱的定金可以直接抵10000块钱的车款，相当于车价直接先让了5000块钱，价格还是非常透明的。再一个，如果你是其他品牌置换，还能够再享受10000元的置换补贴。而如果你本身就是沃尔沃的车主，那么同品牌置换或者是增购，补贴最高能够给到50000块钱。并且除了这些比较直观的现金的权益，沃尔沃这次也给了一些长期的权益，像是首任的车主终身的免费基础保养，3电系统8年或16万公里的质保，免费家用的充电桩，首任车主终身的免费道路救援，以及每个月的机场停车的充电服务。这些权益虽然不能够直接的折现，但确实能够降低后期的用车成本。所以下一个问题，沃尔沃的 ES90 的空间够大吗？

空间够不够大，其实对于这个级别的新能源车来说，空间早就不是什么问题。包括这台 S90 是一样的啊，车长做到了5米，轴距做到了3102毫米，属于标准的中大型的豪华轿车体量。像身高1米83，把前排调到最舒服的位置以后，在第二排的头部还有腿部空间都极其的宽裕，座椅给到的承托性和支撑性也是非常 OK 的。毕竟沃尔沃在人体工学设计方面还是非常有经验的，所以整台车的座椅都可以说是久坐不累的。并且这台车的座椅配置也很高，前排有通风加热和按摩，二排有通风加热和电动靠背的调节，该有的豪华体验一个不缺。如果真的要挑点毛病，我觉得就是少了啊一套二排的这个小桌板，如果能把这个小桌板加上，那整体的这个豪华感能够再上一个台阶。再一个，得益于这车的掀背的尾门设计，它的储物能力也是可圈可点，甚至觉得啊，你都不用纠结这车的后备箱的容量啊到底是多少升，因为它的开口高度比人还高，哪怕是坐在里面都不会觉得局促，哪怕你平时有不少东西放在后备箱，这台车也能够拉得下。当然呢，你要是觉得不够，前面呢还有一个前备箱能放东西啊，容量虽然说不是特别大，但是摆点零零碎碎的小东西还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下一个问题就是配置该怎么选。假如你已经对 S90 这台车呢种了草，只是纠结配置怎么选，我觉得非常的简单，因为这车属于入门级高配，所以哪怕你买的只是38.99万的 Plus 版，也能够自带全域800伏的高压平台，前双叉臂和后多连杆的悬架，还有 FSD 的可变阻尼避震，还有领航宝华韦健的音响，纳帕的真皮内饰， HUD 的抬头显示，四驱空调等等配置。换句话说，只要你不纠结那套双电机的四驱系统，那买个 Plus 版回去，不管是日常代步还是跑个高速，都可以说是绰绰有余。当然假如你跟我一样喜欢那种西装暴徒的感觉，那我觉得45.99万的 Ultra 版也许更适合你。别看这个版本比 Plus 版本贵了7万块钱，但这钱花出去之后能换来不少好东西。一个呢是从动力到单电机后驱直接升级到了500千瓦870牛米的双电机的四驱，百公里加速也是6.6秒提升到了3.9秒，搭配的是106度的三元锂电池， CLTC 的纯电续航848公里，跑长途的时候也更有底气。再一个呢， Ultra 版的这个底盘配置也很高哈，相比 Plus 版，这个 Ultra 版本呢直接多了一套双腔的空气悬架，4C 的主动式的自适应底盘，有了这两个配置之后，也能够让车辆在舒适性和支撑性之间找到更好的平衡。最后就是我认为更偏向于情绪价值的配置，比如说电吸门、二排的靠背调节电动调节，还有照地灯、雷神之锤像素的大灯。对于这种豪华轿车来说，这些配置也许你不一定用，但最好还是要有。

在实际体验这台车之前，其实还有点担心，但是到了这个体验之后哈，我们知道说，其实在新能源的时代，沃尔沃会为了迎合市场，然后丢掉属于自己的腔调和个性。体验完之后发现沃尔沃还是有自己的坚持的，就像这台车，它并没有刻意的去堆屏幕、堆配置、堆参数，而是踏踏实实的把安全、舒适、驾驶质感等等这些做到位。所以假如预算在40万左右，想要买一台纯电的轿车，并且特别喜欢北欧的豪华设计啊，认可低调内敛的风格，甚至对沃尔沃这个品牌有情怀，情有独钟，那我觉得啊，这台车也是可以去试驾体验一下的。

来看一下各位车友的观点和看法。 Smile 说 S90 20多万， ES90 这接近40万，这价格差距有点大呀。地面控制说，为什么电动车内饰就要配大屏幕呢？沃尔沃也这样。油车没有，油车现在少是吧。Sense 说，刚才听的时候去搜了一下尾巴啊，就是尾部是比较难看是吧。深水下但说吉星的换标啊。凉茶说这个大屏这个竖起来有点丑。小鱼说40万的车副驾连个屏幕都没有，有点搞笑吧。东东说依旧是吉利系列换壳啊。阿南说独立的沃尔沃还行，现在叫做吉利的高端新能源，谁花这40万买这个嘞。艾欧罗说这个大手机能不能改横屏啊，啊竖屏想要改横屏是吧。红色说定语太多，这样筛选完之后就没有多少人了。蓝蓝说看一下谁会当冤大头。石凤说请了二罗一壶之后已经拉黑了。好，看一下时间，节目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你的关注参与收听。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妮，监制吴文峰，再次的感谢你的关注参与收听，拜拜。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凭什么干涉我的？
1: 你爱喜欢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北京时间13点整，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在太空中，地球引力变得微乎其微，祖国的引力却越来越重。无论我们飞多高，飞多远，强大的祖国永远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航天探索永无止境，中国载人航天永远在探索中前进。
6: 广播剧中国空间站，出品人盛海雄，总监制李挺、刘小龙，监制高岩，艺术指导魏曼伦，制作人郭靖，导演全胜，编剧金晶，作曲于祥国，特邀嘉宾杨立伟。第一集，
7: 黄总，前面就是这次沙漠野外生存训练的地方，就在咱们着陆场附近，地理地貌气候条件都合适。
8: 按照计划，这批航天员需要在48小时里模拟从返回舱着陆到自主出舱，报告着陆位置，等待救援、自救等等全过程。这次主要针对空间站建成后的新任务，航天员要分组，所以场地要足够大，又必须可控。我现在最关心的是天气情况啊。
7: 哦，局部气象预报显示啊，这几天以晴热天气为主，有大风扬沙，也有短时降雨。黄总，我担心沙漠地带的酷热和暴晒。
8: 嗯，我知道。
7: 啊，黄总，我们到了。
8: 走，我们下车。
7: 哎。黄总，黄总，要不要推迟几天啊？
9: 不需要，我们要的就是这种恶劣的气候条件和野外环境，这才最有训练价值。哎，那儿有沙山可以避风，哎，这个风量不会造成流沙。啊，那边离沙山不远处有一片矮灌木，可以取火。
7: 考验他们的地方还很多呢，他们行吗？
9: 我相信他们。
6: 载人航天是一项高风险的事业，从发射到返回，任何一个环节出现故障，都会对航天员的生命安全构成威胁。因此，当航天员乘组无法精准降落到原定的着陆场，在救援人员到达之前，他们就必须依靠自身的力量生存下来。继2018年我国首次在着陆场区沙漠地域组织航天员野外生存训练之后，2022年中国航天员再赴大漠，开启又一轮荒野求生。
10: 沙漠降雨实属罕见，但今天 等我们顶着大风完成自主出舱后，就赶上了沙漠短时降雨。现在航天大队大队长聂志鹏和航天员叶东波已经利用降落伞完成了掩体的搭建。嗨，你们看一下镜头啊。
11: 小心啊，雨停了。
10: 是啊，一会儿星星该出来了。哎，队长，
11: 哎，
10: 你对着镜头说句话吧。
11: 哎呀，小星啊，给喝口水，把你嘴里的沙子漱干净。来，喝水。
10: 48小时，一人就5公斤水，可得节约。
11: 小星啊，您是女同志，是我们的重点保护对象，不会让你缺水的。
12: 明天报膳，水给小星。
11: 嗯，
12: 我和队长可以自己做蒸馏水喝。
10: 你们拿什么蒸馏啊？
12: 暂时保密。
11: 对对对，
12: 暂时保密啊。
11: 小星啊，东波，这是严格的生存训练，所有的物资啊，必须精打细算，让自己活下来是首要任务。
10: 是。
11: 东波，拿上工具。小星，你继续负责拍摄，咱们走。
10: 好。
12: 队长，这批啊都是骆驼刺。
11: 嗯，
12: 像你这茬很干燥。
11: 好，来，加把劲儿，早点把火点上啊。这沙漠里啊，太阳一落，气温会马上的降下来。
12: 快点！
11: 哎，
10: 我们在大漠里燃起了篝火，看，火苗多旺啊！
11: 哦，火升起来了，小星。
10: 哎，
11: 准备发射求救信号弹，东波拍摄。
12: 是。好亮啊！
11: 明天需要我们用引导伞做防晒防风帽。
10: 好，我来做。
11: 哎呀，温度下来了，先烤烤火吧。
12: 来，
10: 啊，
12: 小青，坐这儿来。
11: 哎，小青啊，
10: 嗯，
11: 要注意身体啊。你这个航天新兵今天适应的不错，不过明天啊会更艰苦。
10: 队长，
11: 嗯，
10: 还会这么艰苦啊？
12: 小星啊，如果提前知道了，那还叫艰苦吗？
11: 对，面对未知，做到最好，这是我们训练的目的。
10: 嗯，我知道，这也是黄总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11: 哎，小星啊，
10: 嗯，
11: 你知道吗？为什么我们大家都特别敬畏他？
10: 他是我们的总师啊。
11: 黄总最让人敬佩的是，他还是你这么大的时候就完成了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3: 同志们，92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到现在已经4年了。按照分工分系统式载稿，航天员训练总体方案可是进度太慢了，几乎一直就在原地打转转。上面急，研究所更急呀。今天呢，所里邀请总体室和其他几个研究室的同志一起来拓展拓展思路，群策群力吧。
14: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没有任何的参考，就是从无到有，难呐。
15: 是啊，是啊，最要命的是啊，我们就根本不知道有什么要求，像这个飞船到底有多重，火箭为此需要多大的推力，
16: 对，
15: 进入大气舱以后航天员会承受多大的压力，什么都未知啊。那你怎么对航天员提要求呢？
16: 对，所有的系统都是从零开始，都在并行开展，火箭在设计，飞船在设计，测控系统也在设计，
15: 这些问题都怎么
17: 开始？我们手上没有，
16: 什么都没有啊。
18: 易所长，我有个想法。
13: 哦，什么想法？
18: 既然都是从零开始，既然各系统都在设计，我们何不转变思路，就把它当成一个机会。
13: 哦，继续讲。
18: 很简单， 也很难。我们的方案也和其他各系统并行开展。
13: 今天参会的人我都熟，你是？
18: 啊，我刚调来总体室，我叫黄雨芬。
6: 1996年初秋，年仅32岁的黄雨芬，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接下了任务。当然，他也很清楚，他和他的团队即将经历的是一项我国航天史上规模最大、系统最复杂、技术难度最高的工程。
18: 啊，好的好的，明白，齐老师，那我明天就去您那儿。啊，好好。
17: 小华，都下班了，还在忙呢。
18: 啊，我今儿下午一直都在跟各系统电话联系呢。
17: 哦，问卷大表都发了吗？
18: 嗯，载人飞船、运载火箭、发射场、测控通信、着陆场，我都发了。啊，
17: 有反馈吗？
18: 大多数还没呢。哎呀，愁死我了。哦，不过有个好消息。
17: 哦。
18: 刚才您进来之前啊，是我的老师打来的电话。他不仅把问卷做好了，还要约我过去讨论呢。
17: 是飞船系统总师齐思云齐老
18: 啊，
17: 他那么忙居然主动约你去谈。

0: 小伙儿啊，我这好久没有爬香山了。老师，我的建议好吧？放放松，也出出汗，省得您老闷在办公室里啊。来，拉您一把。
1: 好，来。
0: 老师，坐吧。
1: 微风拂面，视野开阔。
0: 不错啊，您累了吧？身体很累，但是心里很轻松啊。我呢，一遇到难事儿、烦心事儿的时候啊，就喜欢登山，有时候还会晚上来，来到这里抬头看看天空，看看满天的星星，
1: 一下子就思路如泉涌。
0: 哎呀，
1: 一点都没有啊！小伙儿啊，我特别理解你。你现在碰到的烦难和我现在的情况几乎是一样的。
0: 老师，您现在，
1: 我那边也是白手起家，唐家岭去年还是一片稻田。 现在要建成亚洲最大的真空罐，亚洲最大的电磁兼容实验室，世界最大的振动台。我手里有什么？连一台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设备，或者一行程序代码都没有。人才呢？除了屈指可数的几位技术保障性的高工以外，能指着的。 就是一些刚毕业的大学生。我接任务还有一个更大的顾虑：搞飞船不像搞卫星，载人航天人命关天呐。我们搞载人航天可以有失败，但是绝不能有航天员牺牲。可是我为什么要接下这个任务？ 我们七大系统的人为什么都接下了这个任务？因为我们不做，没有人会帮我们做，他们甚至还要卡我们的脖子。小伙儿啊，我们就是要完成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中国载人航天就是要有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和魄力，知道吗？
2: 仅仅3个月后，在七大系统密切配合下，黄宇芬和他的团队拿出了一个周密详尽的训练大纲，并获得评审专家组的一致好评。自此，中国航天员的选拔和训练有了自己的顶层设计。
3: 我志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
2: 成为航天员是我无上的光荣。为了负起航天员的神圣使命，我宣誓热爱祖国、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恪尽职守。1998年1月5日，北京航天城，首批14名来自空军部队的飞行员摘下飞行徽标，换上了镶嵌着地球标志的 金色航天徽标，这个小小的仪式，翻开了中国航天史上的重要一页。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正式成立。
0: 前庭功能转移训练开始。 听力测试。
4: 三二一放，三二一放，三二一放，
0: 离心机训练，8G。

0: 怎么了？怎么了？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聂志鹏
0: 到。
1: 昨晚又熬夜了吧？哎
0: 呀，是，多背了会儿操作手册。
1: 还有谁昨晚熬夜了？刘晓光
2: 啊，
1: 说你呢。
2: 我，昨天就是被那道轨道力学公式给难住了。我和俊明凌晨2点睡的吧？
3: 就是啊，学这些基础理论可比开飞机难多了。
2: 是啊。
1: 你们的训练呀，很刻苦，也很优秀。我相信这些专业基础知识也一定难不倒你们。
4: 我这儿有瓶风油精，大家抹抹，可能管用。
3: 嗯，
4: 如果不管用，我建议大家站着听课，好不好？
5: 好。航天员的训练，有欢笑，更有汗水、泪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只有一个目标：飞上太空。
4: 哟，你俩够准时的。哎，
0: 李伟啊，我刚听医健医保医生说敲了你2回门才开。行啊，这觉睡得够香的你。
4: 到点起的，昨晚闹钟上的就是2点，这一觉睡得管用。
6: 哎呀，我就佩服你这心理素质，再过6个半小时您就去太空了，还能睡这么香呢。
0: 哎，身体指标怎么样啊？
4: 刚测的，高压110，低压70，体温36.7。
6: 哎呀，一如既往优秀。
3: 嗯，
4: 早餐咋吃啊？
0: 哎，说是可以给咱们送上来，不用去餐厅，
6: 对，
0: 各自在房间吃。
4: 别呀，索菲前这顿饭咱仨必须一起吃啊。
3: 哎，好啊。
4: 志鹏，我这块手表不能带上去，你替我保管吧。
0: 好，交给我吧，我戴在右手腕上，我和他一起等你回来。
4: 走，上餐厅。
6: 走。
0: 哇，丰盛啊，这顿饭。
2: 是，
4: 来点面条，还得来点肉。
6: 哎，这样，拿仨杯子来吧，咱们给立伟壮心。
0: 哎，酒立伟不能喝，给他倒矿泉水吧。立伟，你看着啊，倒多少？
4: 倒一点吧。
6: 哎，不行，这颜色反差太大了。来，咱俩一人给他兑点红酒。上点色儿。
0: 对，
4: 志鹏，小光，这次我先飞了。
0: 哎呀，李伟，每次考核你都是第一，前庭功能、超重耐力，你都是我们当中最好的。你先飞，服气呀。
6: 李伟，你飞就是我们飞，不用多说，一切都在杯子里。祝愿。祝贺，
4: 感谢。
0: 放心飞，我和小光在北京等你。
6: 对，
4: 好，干，
6: 来，
0: 干，
6: 干。
1: 你们三个，
2: 哎，
1: 干杯也不叫我。
2: 哎呦，黄主任，
0: 黄主任，来来来
2: 来来来，
0: 咱们一起吧，
2: 一起一起。
6: 志鹏，给黄主任倒水啊。
0: 哦，对对对。黄主任，立伟这杯啊是矿泉水里。滴了2滴红酒。
6: 对，
1: 看出来了。来，举杯。
0: 对了，李伟，要是万一遇上突发情况，别紧张啊，和地面联系，我们和黄主任一起想办法。嗯，对，入轨的时候可能会很难受，得提前做好准备。
6: 哎呀，志鹏
0: 啊，
6: 你啥时候变得这么啰嗦呀？
4: 我理解志鹏的意思，没啥紧张的，我就想着程序和操作，飞船里有手册，地面有你们，我踏实。
6: 李伟，
0: 李伟，
1: 我先出去一下。
0: 哎，黄主任，黄主任，黄主任，你。
1: 我没事，刚才不知道怎么了，看到你们，看到立伟，我突然想哭。

0: 5 4 3 2 1，点火，点火。
1: 2003年10月15日上午9时整，神舟五号载着杨利伟开启了万众瞩目的太空之旅。中国为这一天已经梦想了千百年，而航天人为这一刻也期盼了数十个春秋寒暑。
2: 志鹏
3: 到，
2: 现在是超重耐力训练，平台机制为8G，持续30秒，我们会持续监测你的各项生理参数。
3: 开始吧。
2: 你是老队员了，我还是要提醒，如果出现特别剧烈的胸痛或者视力模糊，立刻按手边的红色按钮结束训练。
3: 开始吧。

0: 志鹏，到。这次考核，你考出了满分。王总，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我让您担心了。不，你让我很意外。意外？升午之后，你没有一天放松过训练，周末和节假日都不放过。满分不意外。
1: 是你归零的心态让我很意外，也让我钦佩啊。王总，说实话啊，入选过首飞梯队，并不意味着我比别人有任何优势。上次就是因为0.05分之差和首飞航天员擦肩而过，这就是我和立伟的差距啊。您知道吗？我一直记着您跟我们说过的一句话。 成功是差一点点失败，失败是差一点点成功。哎呀，这次的任务是要完成出舱，而且多人多舔，我知道这次的危险，知道这次的难度，所以不练到万无一失，不行。还是那句话，从零开始，从头再来，时刻准备，受命，出征。
2: 2008年9月27日，神舟飞船发射顺利升空。这次升空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出舱。
3: 南亚跟踪正常。
4: 各位听众，我们现在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为您现场报道。今天，神舟飞船航天员乘组将完成首次太空出舱活动，他们将在舱外取回科学实验材料，并进行太空行走。 如果成功，我国将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掌握空间出舱活动技术的国家。然而，看似浪漫的飞天舞步，却是航天最具风险的科目。人类第一位在太空行走的苏联宇航员列昂诺夫，因为舱外幅膨胀，险些无法返回飞船。美国第一位太空行走的宇航员怀特，在阿波罗1号的火灾事故中不幸遇难。 现在我们看到，今天的动邀指令长费俊明和栋梁航天员聂志鹏已经换好了舱外航天服。我们注意到，聂志鹏穿的是中国自己研制的飞天舱外航天服，他正在做着最后的服装整理工作。动三刘晓光将留守舱内监控飞船，配合费俊明、聂志鹏完成出舱。
5: 北京，曙光报告。我是北京，曙光请讲。 神舟飞船状态良好，舱外服工作正常，完毕。北京明白。长城，我是北京，通报飞船工况及轨道舱泄压情况。长城报告，飞船工作正常，轨道舱泄压正常。北京明白。神舟飞船，我是北京，打开轨道舱舱门，按程序实施出舱。
6: 神舟飞船明白。各号注意，我是北京。神舟飞船开始出舱。怎么打不开呀？东梁，往边上一点。 再试一次，还是不行。试试撬杠，明白。这门怎么自动往回弹呢？好像又被吸回去了。 又弹回来了，东亮，往边上靠，再试一次。哎，怎么轨道舱仪表板火警灯在闪？怎么，轨道舱火警灯在闪？没找着火点呀？真空，哪来的火呀？是啊。 北京，神舟飞船报告，仪表显示轨道舱火灾，注意检查。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中国空间站》第一集，友情出演劳春燕，剧中人物黄雨芬由王海燕演播，聂志鹏由洪涛演播，齐思云由翟万晨演播，李阳平由季冠霖演播，李小星由严萌萌演播，刘晓光由杨默演播，叶东波由陈光演播，费俊明由赵玲演播，王大为由任杰演播，旁白方亮，责编张绵绵，宣发刘飞，录音制作房大文，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北京时间13: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14: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Ladies and gentlemen，
6: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2026美加梦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1: 的
0: 云腿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
1: 美丽人生，智慧生活，在这里我们一起诉说女性故事，聆听育儿妙方，亲密亲子，和谐家庭，在这里我们与智慧女性共学习，与快乐宝贝同成长。欢迎来到3861女性儿童节目，愿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你，在这里发现每一种美好。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伙儿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节目的上半段要和大家分享到的话题是，有远见的父母呢，喊孩子基本上呀，只喊一遍就够了。为什么我们喊得越多，孩子越是充耳不闻呢？不止一位妈妈这样抱怨，写作业明明五分钟能写完的内容，硬是能拖一个小时，叫他去洗澡，总要喊到第八遍，喊到发火才肯起身。催他收拾玩具，他回一句，等一下，然后一等，一天都过去了。你说这孩子是不是故意气我？他怎么老不把我的话当回事儿呢？别急，也先别生气。关于喊孩子不回应这件事儿，其实有专门的研究，他可能是真没听见，也可能就是在等你发火。当然，还有一种更扎心的可能，他已经被你训练成这样了。所以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层一层拆开来看。

为孩子故意气你，其实他真没听见。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有没有观察过孩子玩玩具或听故事的状态呢？一个人安安静静地蹲在那里，把积木一块一块地摞高起来，或者窝在沙发里呆呆地望着某个远处。你喊他吃饭，他好像没听见，你走到他身边，他也半天没反应，仿佛整个世界就只剩下他自己。如果孩子的不应更接近这种状态，那你应该偷着乐。在积极心理学中有一个概念叫做心流状态，意思是当人全身心投入一件事，比如创作、运动、思考、游戏时，大脑会自动屏蔽外界干扰，进入浑然忘我的境界。成人大脑长期被任务清单占据，吃饭想着工作，陪娃想着回消息，所以较难有这种沉浸的体验。但是呀，儿童的大脑不同，他们大脑中负责快乐和情绪的边缘系统更加活跃，能经常从搭积木、看蚂蚁、画画这些简单活动中获得最纯粹的深度的快乐。所以你喊他，他不是故意不理你，你的声音在他的世界里成了背景音，他呀是真的没听见。这时只喊一遍也不是娇惯纵容，而是对孩子专注力沉浸感受的温柔守护。

你在等孩子行动，孩子也在等你发火。那么刚才跟大家分享了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那就是孩子明明听见了，但就是不为所动。比如他正全神贯注地看着动画片，或热火朝天地打着游戏，你站在客厅中央提醒，该关了哦。他回你，好的，马上。结果呢，你等了5分钟，又喊了一遍，时间到了，听见没有？他又嗯了一声，但是呀，依然没有起身。10分钟过了，你终于忍无可忍，径直走过去，啪掉，关掉了屏幕。他也瞬间炸毛了，哎呀，你干嘛？还没完呢，你就气不打一处来了。我明明给了你机会，你为什么非得等我发火呢？嘿，其实真说对了，孩子呀，就是在等我们发火。不过别生气，事情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糟，反而有些有趣。不信，你回想一下自己在职场中的体验。你正忙着一个项目，领导突然丢来一个新任务，让你立刻放下手头的事情去做。你一看，这个也不急呀，我这边就差一点了，等会儿不行吗？于是嘴上答应好嘞，心里想的是，反正慢一点，领导也不会真拿我怎样。那么其实孩子也是一样的，《家庭的觉醒》这本书当中说的就特别的透彻。孩子们总活在当下，在他们的认知里，眼前的游戏、玩具、动画片都是头等大事，而你口中的吃饭、睡觉、写作业，明明都可以等一下再说。但父母们呢，却习惯性站在未来的角度提前焦虑着，一不吃饭就联想到长不高，一没写作业就担心考不上好大学，一喊不动就觉得孩子玩物丧志，要废掉了。其实孩子心里清楚着呢，你在盯着他时，他心里也在偷偷盘算着你的底线什么时候到。你喊第一遍他知道，反正还有一会儿，不碍事儿。你喊第二遍他确认，妈妈此时还没有真生气，过会儿再说。直到你怒气值飙升，吼出那句，你再不动我就拿衣架了。哎，这个时候呢，他大脑的警报才终于拉响，完了完了，这是真正的 deadline 了，再不行动小命不保呀。你看，孩子不是不重视我们的话，也不是真的不打算行动，只是他已经长大了，有了自己的想法、排序和行动时间线，这反而是成长的体现。我们千万别把吼叫变成孩子行动的发令枪，每次喊很多遍才是亲手把他训练成了不见怒吼不行动的孩子。

你越唠叨控制，孩子越会真的听不见。刚才跟大家分享了两种情况，当然还有一种更隐蔽也更普遍的情况，那就是孩子不是沉浸，也不是在等发火，是真的开始听不见了。生活中经常有这样的场景，孩子放学回家，家长从进门就开始输出指令，先去洗手，书包放好，吃完先去做作业啊，改错别忘了，打卡发了没有啊，你作业到底写完没有，怎么还不去洗呢？孩子一开始会但是次数多了，我们会发现跟他说什么都费劲，孩子总像没听见一样，老没个回应，甚至年纪大点还动不动就戴上耳机把大人关在门。

也就是刺激过多过强，作用时间过久，会让人从接受走向逆反。唠叨的本质呢，就是在用语言不断侵入孩子的心理边界。一开始孩子可能还愿意配合，次数多了，他们就会启动防御机制，选择性失聪。如果我们的话还带着催促、纠正甚至控制的色彩，孩子就会把父母说话和不愉快的感受挂钩，久而久之，哪怕你还没开口或只是喊他吃饭，他都会下意识地想远离你、反抗你，话越重复越不中用。但我们恰恰是孩子越不听，我们越想重复。这时呢，一定要忍住担心和操心，别让我们的话沦为孩子耳边的噪音。

那么说了这么多，到底该怎么做呢？之前听一位妈妈分享她的真实经历，我呢特别的受触动。一天晚上，她和儿子约定好9点洗完澡，可以讲两个故事。他们还专门设好了闹钟，结果闹钟响了，儿子却在看海绵宝宝，完全没有要动的意思。他没有催促，提醒了一句：“妈妈洗好了，该你了哦。”就去忙自己的事了。等儿子半天反应过来，跑去洗完澡，才发现讲故事的时间已经不够了。他看到妈妈还在晾衣服、洗饭盒，开始哭哭啼啼责怪妈妈：“你怎么没喊我呀？你怎么还在晾衣服？就不能不弄了吗？还要多久才能来陪我睡觉讲故事呀？”换做我们肯定炸了，喊你你不听，还好意思怪我。但是呢，这位妈妈没有发火，也没有妥协，她严肃而平静地说：“闹钟响过了，妈妈也专门提醒你了，该洗澡了，是你自己选择牺牲掉故事时间，不是吗？”儿子反驳她：“可我只耽误了几分钟呀。”妈妈回应：“对呀，妈妈现在不也只耽误了几分钟吗？你为什么等不及呢？因为讲故事的时间总共也只有半小时，对不对？每个人的时间都是很宝贵的，当你自己都不重视自己的时间，不重视该做的事情，那别人也会觉得你的时间、你的事情不重要。那妈妈去忙自己的事情，这不是应该的吗？”儿子愣了一下，点点头说：“妈妈，明天我一定准时洗澡。”你看，这就是今天节目当中有我要和大家重点强调的只喊一遍的强大力量。当我们稳住不动，孩子才会真正仔细去思考自己的选择。那么具体到生活中又该怎么做呢？在这儿呀，我帮大家总结了五个步骤。第一步就是提前约定规则，不要在孩子正玩得开心时突然打断或者临时增加规则，可以在事前就约定好。比如我们设个闹钟，闹钟响了，你自己去写作业。如果你没听到，妈妈最多

多提醒一次，一定要让孩子自己参与制定，规则越清晰越好。第二步，真的只喊一遍，忍住，千万要忍住，时间到了，平和清晰地提醒一次，不重复，不催促，不吼叫。第三步，自行承担后果。如果孩子不动，我们就按原计划做自己的事，让孩子承担自然后果或约定好的逻辑后果，比如拖延、作业完不成、迟到、被老师批评、不遵守时间约定、下次取消或扣除多玩的时间、没按时间来吃饭、吃完收走、饿肚子。第四步呢，事后复盘引导。当然了，只喊一遍并不是不管孩子，等孩子情绪平复之后，可以像刚才我分享的那位妈妈一样，带他复盘事情的经过。注意哦，不是指责，而是引导他思考这背后的因果关系，什么行为会导致怎样的后果，你应该负哪些责任，下一次怎么做才能够更好。

喊孩子一万遍，不如让孩子自己听见一次。有远见的父母懂得把声音变轻、变少、变坚定。他们知道，只喊一遍不是放任，而是把责任还给孩子。当我们不再用音量和频率争分夺秒去控制的话，那么孩子反而会开始听，因为你的提醒变得稀有了、珍贵了。所以从今天开始，试着只喊一遍吧，请相信那一遍，他一定会听得见。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15: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6: 一见晋江思城，
5: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晋江 Radio Station，
5: 听见未来。

0: 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三八六一。你一位新时代知性女性，用自信纵横职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1: 但是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就难免在五花八门的育儿问题中偶尔失控。
0: 你或许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偏见。
2: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3: 你怎么连个孩子也带不好？你是怎么当妈的？
1: 你为孩子焦虑过，为家庭操心过，为职场迷茫过。也许你正在努力寻找解锁种种困难的金钥匙，
4: 而我们的三八六一次和谐号列车将携手更多女性大朋友，更多少年儿童小朋友，一路伴您快乐同行，
1: 大手牵小手，一起翻山越岭，
0: 一起战胜困难，
4: 一起欣赏沿途美景。
1: 欢迎收听加油吧三八六一节目，
4: 这里有智慧女性，这里有快乐宝贝，
5: 让我们一起多学习少踩雷。

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节目的下半段要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个话题呢，就是一个家庭频繁的去内耗或者不和睦的一个根源呢，很大一个原因就是看不见他人的付出。前几天看到一位律师分享了一位咨询者的案例，听完之后呢，这个心里很不是滋味哈。这位咨询者是一位宝妈，她在电话中抱怨自己经常被公公婆婆刁难，公婆在她生完孩子之后一直和她住在一起，可二老总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带孩子，跟她的育儿观念有很大的差异，并且呢，公婆崇尚节俭，带孩子这4年很少给孩子买东西，而且呢，孩子日常的开销都需要他来付，对此他对公婆十分心寒。刚开始听这个故事，律师很为这个宝妈感到不平，可后来呢，他越听越不对劲儿，

位宝妈的确是和公婆住在一起，但房子是公婆的呀。而且她和老公工作繁忙，所以白天都让公婆带小孩。这四年来，小孩的饮食起居、玩乐陪伴、接送上学等等，都是公婆在照管。就算她要给孩子付生活费，但这不是她身为妈妈应该做的吗？听完宝妈的遭遇，律师也忍不住叹气：你的公公婆婆给你们带了四年孩子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反倒是你总觉得人家欠你的，一点都不懂得感恩。这位宝妈听完之后，哎，呆住了，哑口无言。很多时候，让一个家庭陷入内耗的，不是物质的匮乏，而是内心的狭隘，看不见家人的付出，把对方的好当作理所当然，只会把家庭关系推向破裂的边缘。

心理学家李中莹曾经犀利地指出，对关系最具杀伤力的心理模式是托付心态。托付就是把本属于自己的责任交给其他人，这是注定会有悲惨结果的心态。见过很多人，明明享受了家人的千般托举，还常抱怨对方这里做得不好，那里做得不是，仿佛自己理所的应当被所有人优待，稍有不称心就可以对亲人横加指责。这样的人就像现实版的巨婴，眼里没有他人的付出，只有自己的委屈。他们怨人连己，无休止地对亲人宣泄负能量，久而久之只会把家庭拖向按不见底的深渊。复旦大学教授沈亦斐分享过一个男性咨询者的案例。这位男性结婚十年，和妻子有一个8岁的儿子，现在正犹豫要不要离婚。在电话里，他像竹筒倒豆子一般，把妻子的缺点尽数说出。比如妻子不懂体谅他，明明看到他下班很累了，还总指责他不做家务。妻子脾气也暴躁，但凡他带孩子稍有疏忽，就会把他劈头盖脸一顿数落。妻子还很没耐心，辅导儿子写作业时很难做到心平气和。这位男人说，每次看到妻子在家里训斥孩子，都觉得十分压抑。对比他自己呢，就很少对孩子发火呀，他不明白为什么妻子脾气这么糟糕呢？沈亦斐闻言和男人分享了复旦大学的一项调查，陪孩子写作业的愤怒指数和陪伴频率是正相关的。换言之，谁陪孩子的时间久，谁就容易生气。沈亦斐问他，平常在家里你们夫妻谁带孩子多一些呢？男人回答，当然是妻子。沈亦斐就又问了，那你肯定过妻子在这方面的付出吗？男人摇了摇头。沈亦斐语重心长地说，如果没有，那说明你妻子没有得到你好好的爱。一个女性承担了大量的家务，还要带孩子，还要工作，丈夫呢又对她挑三

三减四，他脾气怎么可能好呢？你要感激你的妻子，不然你的生活不会幸福的。一个家庭最大的病根就是习惯性漠视家人的付出，把亲人的迁就当本分，把自己的享受当天经地义，不仅会让家人寒心，也会让关系产生难以修复的裂痕。正如李玫瑾教授所说的，婚姻最大的杀手不是出轨，而是习以为常的索取和麻木。一个人若是长期对家人的付出视而不见，家庭也终将在人心离散中走向分崩离析。

画家安东尼·布朗的《朱家故事》里边有这样的一家四口，妈妈朱夫人每天都要给家人做饭、洗碗、扫地、整理床铺，忙得团团转，而爸爸朱先生和两个儿子每天只知道坐着嚷嚷：饭好点了没？快点儿呀，衣服脏了快来洗洗。朱夫人每天承担着繁重的家务活，还要忍受家人的使唤挑剔，常感到身心俱疲。终于有一天呢，她无法忍受这样的生活，离家出走了。没了朱夫人的帮衬，朱先生和儿子只好学着打理家务。他们尝试自己做饭，可不仅每次要做很久，还做得很难吃。他们也尝试洗锅、刷碗、洗衣服，可因为没有经验，他们越忙活家里就越乱。父子三人后悔极了，这才意识到朱夫人的重要性。几天后，朱夫人回家，他们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坐享清闲，而是有意识地分担家务。朱夫人做饭，朱先生就洗碗盘、熨衣服，朱夫人打扫家里，两个儿子也帮忙整理床铺。看着父子三人勤快的模样，朱夫人脸上也浮现出了久违的笑意。亲密关系里有一句话，每个人都有义务注意家人对你的关爱、仁慈和慷慨。家人之间没有任何一种付出是理所当然的，凌乱的房间不会突然变整洁，热乎的饭菜不会自动端上桌，舒适安稳的日子背后是有人在尽心尽力的操劳。对家人的付出常怀感恩，家庭氛围才会愈发融洽温馨。作家汤晓晓经常在文章中夸奖婆婆，即便婆婆脾气不好，她也称赞对方是神仙婆婆。有读者就问汤晓晓：明明你婆婆有不少缺点，为什么你还总夸她呢？汤晓晓回答说：必须夸呀，因为我婆婆对家庭的贡献很大，我们家两个孩子都是婆婆带大的，如果婆婆不帮忙带孩子，我和老公就没办法专心工作了，而且买菜、做饭、洗衣、拖地等等，这些家务都是婆婆在做，帮我们夫妻省了不少心。人无完人嘛，婆婆为了这个家做了这么多事，就值得感激，值得夸。看见家人的付出，是家庭关系最好的粘合剂。常挂念家人的好，常体贴对方的不易，对方也会在欣慰中对你捧出满腔真心。一个家庭里，先有走心的看见，才有温情的流动。少盯着自己的委屈，多珍视亲人的付出，感情方能在平淡与琐碎中细水长流。

物理学家吴健雄在结婚之后全身心扑在科研领域，他的丈夫袁家骝为了让妻子安心工作，几乎承担了所有家务琐事，譬如洗衣、做饭、收拾房间、照料孩子等等。吴健雄很感激袁家骝的付出，他经常和外人说，我有一个很体谅我的丈夫。有时难得空闲时间，他会在家里炖鸡汤、包馄饨，犒劳丈夫的辛劳。袁家骝对妻子的手艺赞不绝口，也会更用心打点好家里的大小琐事，为妻子免去后顾之忧。夫妻二人互敬互爱，成为学界的一段佳话。想起罗曼·罗兰提出过的一个供求规律的概念，在家庭中每个人都要付出点什么，同时也要得到一些回馈，关系才能达到动态平衡。家庭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而是一家人的同心同行，是我在疲惫奔忙时你懂得体贴我的不易，也是你在为家庭操劳时我能回应你的深情。主持人白岩松成婚之初和妻子朱红运都处于事业发展的关键阶段，看着妻子在加班之余每天还要挤时间带孩子，白岩松呢就十分心疼。他下定决心，无论自己工作多忙，日程多满，也要匀出精力照顾家庭。每天下班他会主动打扫卫生、整理房间、分担各种家务活儿。孩子放学后他也会辅导孩子学习，陪孩子玩耍，哄孩子睡觉，尽可能的减少妻子的负担。如果有空，他还会主动对妻子做几道可口的饭菜。每次看到妻子吃饭时露出开心的笑脸，他都会感到心满意足。夫妻俩相互扶持，小家庭的日子也逐渐欣欣向荣。一家人之间彼此看见的程度，决定一个家庭的温馨程度。虽然平日琐事繁杂，工作奔忙，但有家人的关切体贴，再苦再累也觉得幸福。其实每个家庭成员为小家尽心竭力，所求不也是家人的爱与珍视吗？当一家人之间把彼此的付出看在眼里，并回以对等的真心，感情也会在朝夕相伴中一天天升温。在西方有一个有趣的一家之主日，在这一天夫妻中付出相对较多的一方可以彻底的放松享乐，而另一方则会通过做家务、买礼物的方式感激伴侣一直以来的操劳。家人需要用心的珍视，也需要感恩的回馈。我看到你的辛劳，你珍重我的付出，感情才会在双向的流动中愈发稳固。当家人之间你来我往，让爱意形成闭环，家庭也终将在岁月流转中生出融融暖意。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播小青，编辑陈依妮，监制吴文峰。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锁定和收听，祝大家健康快乐，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你爱喜欢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北京时间16: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街巷变幻，青春不散，
5: 拼搏不止，热血长燃。
3: 在晋江，我们用青春书写奋斗的诗行，挥洒出时代进取的光芒。
5: 在晋江，我们用青春触碰梦想的炽热，迸发出时代前行的力量。火热青春，五彩缤纷。
3: 在晋江，相约 FM 91.4。

0: 未来 FM 91.4，邀您同心聚力，晋江发展。
1: 在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上，有一群年轻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岗位，拥有不一样的专业和技能。他们扎根在各自的领域里，埋头苦干，发光发亮，用热情诠释着多彩的青春，用文化点亮了梦想的火花。
2: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欢迎青年朋友们做客节目，讲述梦想，推广家乡，用多元文化共同谱写适宜泉州和大美晋江。
1: 三维泉州，短一晋江，沙丹安平桥，河联青春，文化上精彩。
2: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
1: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我是节目主播纳亚。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手机微信公众号码来关注到晋江电台，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车载广播调到 FM91.4 就可以同步来收听了。那今天呢我们很开心啊，邀请到的是来自我们晋江东石的青年手工艺人张静文老师。

0: 来做客到直播间，将从指尖创意到公益教学的一个艺术历程，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做一个深度的分享。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出张静文老师。Hello， 张老师你好。
1: 那亚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欢迎我们的张老师来做客到直播间。平时张老师也是特别忙碌，对不对？
1: 对。
0: 嗯，在我们的手工艺的创作过程当中，到现在有多少年的时间了呢？
1: 已经有十年了。
0: 十年啊，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一项自己喜欢的事业，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从事手工艺的这个工艺教学啊，已经有这么久的一个时间里，一开始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来走向这条道路？
1: 一开始呢是在2015年，那会我还在读师范。有一天刷微博的时候呢，刷到别人用粘土做食玩，一个个做得逼真又精致，瞬间就戳动了。那个时候课程比较不忙，我就立马买了一些粘土过来尝试一下。我做的第一个作品是菠萝包。
0: 菠萝包啊？
1: 对啊，
0: 很有食欲啊。
1: 但是其实现在反过头来看，做的还是挺粗糙的，但是当时满心欢喜，赶紧发了 QQ 空间跟朋友们分享这份新鲜的体验。
0: 哎，不知不觉啊，就是透露了我们这个信息发展的一个进程。 QQ 空间现在很少人用了哈。
1: 是啊。
0: 那么一开始是做这个像菠萝包这样的作品的话，它是不是以这个美食系列为主呢？
1: 是。
0: 我们把它称为是食玩哈。
1: 对对。
0: 大概做了多久的时间？
1: 做了可能只有一两个月，因为后面我发现我材料买错了。
0: 啊，
1: 是啊。
0: 嗯，
1: 食玩呢更适合塑形力强一点的软陶来制作，但是呢这个软陶需要烤箱来烤制定型，当时还在读书嘛，学生宿舍没有办法用那种大功率的电器，只能放弃了，
0: 也不太安全哈。
1: 对对对。当时呢材料都买了，然后我又去网上搜索了一些超轻粘土的作品，结果我意外的发现他竟然还能捏动物人物，还有一些装饰品之类的。然后从那时候开始，我才开始转向这类型的创作，捏出来的作品呢也慢慢的有了模样。
0: 捏泥土其实也是捏越久越有手感，越有感觉哈。
1: 是
0: 活灵活现的作品，应该是越来越成熟了。那么后来我所了解到，就是有陆陆续续去村里啊、社区啊，包括图书馆、学校开展这个泥工的教学。学生们喜不喜欢这个课堂啊？
1: 孩子们都很喜欢，我看着孩子们上课时呢，投入的眼神，心里满是成就感。
0: 是，应该说孩子们的这个喜欢这个课堂，也是对于自己的一种原动力哈。
1: 对对对。
0: 提到咱们的这个泥工作品啊，其实说到超轻粘土，现在的孩子应该是很熟悉了啊。
1: 是。
0: 超轻粘土捏出来的这个小动物也是活灵活现，一开始我们都觉得它是软的，但是经过一定时间的风化，它会变硬化掉，对不对？
1: 对，会硬化。
0: 是。你的这个泥工作品主要是哪些特色呢？
1: 我的这个泥工作品呢，刚开始的时候都是去模仿网上的作品，然后后面捏多了就有手感了，慢慢的摸出一些门道了，
0: 是，
1: 然后就会开始尝试的加入自己的想法进行创作。
0: 对，说到这个网络哈，我们知道网络发展特别快，现在像视频号、抖音、小红书有很多的参考教程，但是十年前其实没有。
1: 是比较少。
0: 那个时候应该大部分是以这个动漫人物啊，包括一些影视剧的人物来作为一个参考，对不对？
1: 对对。
0: 这些年做这个粘土教学之后，思路有没有不断的去开拓或怎么样做一些转变？
1: 会，这几年做了粘土教学之后呢，我的这个思路是有变宽的。我会特意的跟我们的这些上课的孩子们聊他们喜欢的东西，很多课程的设计呢都是从这些孩子们喜好来进行创作的。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我在背一节语文课，那个课文叫《胡萝卜先生的长胡子》的时候，看到课本里面的插图，我当时我就想，要是把胡萝卜先生呢捏出来带到教室里面，孩子们肯定会很开心。然后我就做了。
0: 是，不知不觉哈，也被我们的张老师所吸引。像这样的会动手的语文老师其实还不算特别多哈。是，而且也会让书本里刻板的这种平面的印象变得更立体化一些。那么当这些形象出现的时候，孩子们怎么样？反应怎么样？
1: 孩子们很激动。他们都兴奋地喊着胡萝卜先生走出课本了。
0: 是，那提到这个胡萝卜我们很亲切，因为东石就是一个产业基地哈。
1: 是，
0: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也很在地化。是不是未来会不会捏不一样的一些胡萝卜？
1: 会。

0: 我们也期待有胡萝卜系列哈。去年这个学校啊，包括图书馆，其实我看到有很多的一些管校有共建课，你有参与吗？
1: 有。
0: 可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当时呢，我有去上管校共建的课程，我当时上的是有闽南地方特色的内容，就是我们的滴水兽，闽南传统建筑里边的滴水兽。上课的时候呢，我就跟孩子们分享了滴水兽的前世今生，然后带着孩子们一起去动手捏制。这节课上呢，孩子们他们学会了粘土的技巧，也悄悄地跟孩子们传递了我们这个本土的文化。
0: 是这个滴水兽啊，我们作为土生土长的闽南人都很熟悉了，它也是我们古建筑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构件，而且它的功能是属于排水系统哈。那么滴水兽，我们早期它做的这个材料应该是以陶土为主吧？
1: 对，
0: 就是我们瓷造的这个陶土，然后有这个什么彩塑啊这些哈。
1: 对，
0: 那用超轻泥土能够达到这个效果吗？
1: 就是我们做当时做的是平面的，
0: 平面的，
1: 对，
0: 不一样的体现哈。
1: 对，
0: 我觉得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带我们孩子去参观一下古建的这个滴水兽，一下子这个画面就出来了。咱们东石有这样的一个古厝的文化土壤哈，
1: 有，
0: 现在保留很多的古厝哈。这些年来，东石在文旅方面也做得很好，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结合？
1: 前两年呢，东石文旅推出了人人和和的防疫表情包，还有人人和和过大年的表情包。当时我就看着大家都在用，然后我也是这个时候大家都在用，我才知道，哎，原来我们东石镇还有这么一个吉祥物。当时就想着，要是把这两个可爱的人人和和形象呢捏成实物，肯定挺有意思的。然后我就动手制作了一套，并且把它送给了东石文旅。然后我们现在这套作品呢，展示在我们东石古寨皮囊书屋的一楼，有去那边玩的朋友可以去找找看。
0: 哇，我觉得很有意义啊，也可以说是为我们东石文旅和乡村振兴来助力了哈，投入了自己的这个心力和自己的一些小想法啊，创意的想法非常有趣。说到咱们在创作过程当中啊，大家会想要问一个问题，它有没有所谓的风格迭代或所谓的这种流行趋势，有吗？
1: 有。其实我的风格呢一直都在变，刚开始呢，我的这个作品非常的不成熟，现在回过头来看都觉得有点惨不忍睹。然后后面呢，慢慢的跟这些厉害的老师学习，然后自己也在创作中呢不断的去摸索打磨，才渐渐的找准方向，形成了现在这种偏可爱卡通的风格。
0: 都是熟能生巧哈，慢慢摸索的一个过程。现在回过头看自己过去的作品，会觉得就是用惨不忍睹这么严重的词来形容，但其实在那个时候的当下已经是还不错了。
1: 对，
0: 所以我们的老师非常的谦虚。那完成一件满意的泥工作品，它通常需要哪些环节或流程啊？
1: 以泥工娃娃为例呢，我们要先构思，然后我一般都会先在纸上画一下草图，或者当下呢有什么小巧思我也会写下来，因为有时候呢小巧思会忘记。然后草图画完了就开始捏制嘛，要先把脸和身体捏出来晾干，然后我们的粘土的脸干了之后才可以画眼睛啊，画五官这些，再进行呢后脑勺的包头发，然后身体干了呢才可以给这个娃娃捏制衣服。那我们粘土娃娃的衣服呢跟我们现在穿的衣服一样，都是一层一层贴上去的。粘土娃娃呢头啊身体啊做好了之后，组装好了之后呢，就可以固定在底座上。那有的作品呢就还需要制作一些场景，让这个作品看起来更加的丰富。
0: 哦，原来不像我们所理解的说一气呵成就可以达到一个人偶的这样的一个作品的完成度，它是需要风干的是吗？
1: 对，
0: 大概前前后后是不是需要几天？
1: 对，快一点的话借助一些吹风的工具哦，快一点的话也要两三天。那慢一点的话，我有做过作品半个月。
0: 哇，要花这么长的时间哈，所以真的是隔行如隔山哈。前几天我们在跟张老师在聊天的时候说，张老师我们也来配合，就是拍一个这个小视频弘扬和推广一下我们的这种原创作品，推广一下我们的国产动漫哈。然后张老师说啊，现场做不出来。我当时不太理解，哎，这个超轻粘土怎么能够现场做不出来呢？原来它也是需要风干之后再来一步一步上去的。所以这个超轻粘土虽然我们看似是比较大众化的一 个原材料，但是它制作成这个泥人泥塑，它也是需要很长的工序的，是不是？
1: 对的，对的，
0: 只是材料的运用而已哈。
1: 嗯。
0: 那么在创作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难点啊、困难？比如说，就是瓶颈啊，有吗？
1: 有瓶颈，对于粘土创作来说，可以说是很常见。
0: 嗯，很常见哈。
1: 对，
0: 有哪些呢？
1: 比如说创意方面，嗯，有时候呢，你一个作品你做不出来好的作品，我就会很烦躁。
0: 看起来挺平和的一个人哈，也是在做作品的时候对自己要求很高，所以才会有点抓狂。是烦躁的时候怎么去克服啊？
1: 一般都会放下粘土出去走一走，去看看风景啊，看看海，或者是在生活里边的一些小细节里面去找灵感，有时候也会主动去上网去搜一搜其他创作者的作品。
0: 嗯嗯嗯，会去找一些老师来学习或请教吗？会吧，
1: 会会。
0: 嗯嗯，目前在咱们这个地方啊，喜欢超轻粘土啊捏这个泥塑的一些同行有不？
1: 目前还没有认识，
0: 比较少哈。
1: 对，
0: 嗯嗯，都是在这个网络上认识的一些同行者去做线上的一些交流咯。
1: 是的，
0: 对。那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做的一些比如说作品的风格啊，或者说人物的这种形象有没有趋向哪个方面，跟自己的不一样的地方？
1: 我网上有认识一个网友，
0: 对，
1: 他的作品就是比较，他那种风格叫正比。
0: 正比是什么意思？
1: 就是、看起来就是跟人物的比例是一样的、
0: 哦、
1: 就是人物等比例缩小，他的五官呢也是比较立体，不会像我这么扁平化。
0: 哦，我看这个泥塑啊人偶，就是我们所理解的经常看到小朋友很喜欢的这种抽盲盒哈，也可以哈、像这种小泥塑做的非常非常的精致。超轻泥土前后会不会有一些变化，通过风干之后啊有差异化吗？
1: 颜色基本上不会变化，但是呢，它的大小可能会有的粘土它会膨胀，有的粘土它会收缩。
0: 哦，是这样子啊，就是不固定是不是？
1: 对。
0: 所以一般大众化的比例是多少乘多少？
1: 捏卡通人物的话就比较无所谓，
0: 无所谓啊，随心啊、是随心。所以呢，一般也是就是小朋友能够拿在手里把玩的哈。
1: 对。
0: 我觉得这也是现在我们市面上的一个流行趋势，而且呢，我们也应该树立更多的文化自信。这个国产的动漫现在不断的在崛起了，你看。像这个哪吒二啊，这部电影火了之后，它带动了一系列的哈这个文创产品，你包括这个什么哪吒呀，还有敖丙啊，哈一系列的这些动漫的形象就出来了，包括盲盒还有泥塑作品，真的是太 Q 太可爱了，而且它是不一样的一些造型。
1: 对，
0: 甚至我前几天带着孩子去买水，也有瓶装水，通过这个创意一些这个哪吒呀还有敖丙的一些形象，所以无限延展，无限可能哈。张老师，好的，那么张老师轻松一下，我们待会儿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好的，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系列。今天呢，我们分享的话题是指尖泥去点亮童真，特别邀请到的是青年手工艺人张静文老师来做客节目，分享了他从这个指尖创意到工艺教学的艺术历程，解锁手工创作里的生活乐趣和温暖的力量。很难想象啊，我们的静文老师，我原来以为他是美术老师，但是他告诉我他是语文老师，所以我也是惊讶了哈。就是语文老师这么有动手能力，真的哦有点卷哈，也超越了很多人。而且作为语文老师，好像很多都是当班主任，你是吗？
1: 我是哈。
0: 那么成为班主任也是身兼数职，不仅要上课，然后也要管理很多的一些杂物，平时会比较忙哈。
1: 对，
0: 在生活当中做这些泥工啊，还有包括通过创意一些作品跟语文课程的书本上的一些这种动漫形象来作为一个结合，是不是也成为孩子们更喜欢你的一个动力和理由？
1: 是哈。
0: 好的，工作比较繁忙啊，会不会也通过这个手工制作让自己安静下来？
1: 会的，
0: 这已经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了哈。张老师作为这个老师哈，你想想就是在这个教学经历融入泥工创作也是非常加分的，所以你在教学经历过程当中怎么去加入呢？比如说通过这个提前备课的时候去做这个形象出来，对吧？
1: 对，有时候会这样子。
0: 教学和这个生活，它我觉得你已经做到很好。

0: 的时候是我们说教学乡长哈，孩子们也是非常灵动，而且他们想象力很好，就是有太多个对世界未知的这种探索，也是激发班主任、激发老师们去增加一些知识的一种动力。那么跟孩子们相处久了，比如说孩子们喜欢的东西，你会被他们影响吧？
1: 会。
0: 例如说孩子们跟你在生活当中会分享什么呢？
1: 分享他们喜欢的卡通啊，或者是他们课外书里边读到了一些故事，或者是一些天马行空的小想法。
0: 会不会有聊到现在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方面？你比如说像我的孩子，他很喜欢看寻宝记啊，还有什么历史是只喵啊，这些孩子们都已经变成一种流行趋势了。他们在下课的时候，在聊天的时候会跟你谈到吗？
1: 会。
0: 历史啊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哈，所以现在的孩子通过这个动漫的一些书籍或者是动漫的形象来去近距离的了解咱们的中国历史，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窗口，也是非常好的办法，也让孩子能够进一步了解到咱们的整个历史发展脉络，然后对于他们去萌发更多的一些想法，然后创造力的打造也是很好的一个推动了。现在我们非遗进课堂应该说在东石也是做得很好了哈。咱们学校有没有做这方面的一些这个课程，比如说你泥工创作再结合这个非遗的一些这种嫁接有吗？
1: 有，比如说我们的陕西的泥泥狗，还有我们那个苗族的银饰，这一些我们都是有做的。
0: 是，所以它是无限延展，不仅仅是我们在地化泉州的非遗，也可以说是全国的非遗，我们都可以集结在课堂里哈，让孩子更好的去拓宽他的视野。你现在教的是几年级？
1: 三年级
0: 这个阶段哈，也是开始接触作文了，所以他需要很多的想象力，怎么去让孩子更容易上手呢？
1: 其实孩子呢，他敢想敢去做就已经很棒了。
0: 会从比较简单的入门再去复杂化吗？
1: 会，都是我们粘土呢，一般都是从简单的小章鱼入手，它会搓圆了。
0: 搓圆是吧？
1: 对、
0: 哦、
1: 我一直跟孩子们说，不管捏什么都是从一个圆开始。
0: 哦，为什么要从一个圆开始？无限可能，无限延展。
1: 对，
0: 从这个圆捏成了小章鱼，虽然是同样的章鱼，但不同的孩子做出来的章鱼也不尽相同啊。
1: 是，
0: 颜色不一样，然后大小啊，长度啊，
1: 他们还会加上一些有趣的配饰。
0: 五花八门。所以呢，在跟孩子们互动的过程当中，他们也会觉得很生动，很有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在说，这个素质教育哈，提到这个素质教育，不仅仅是以前这种照本宣科的这个课堂的一些内容了，而且也会有做很多的一些嫁接，所以我们老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用心，也不断的通过去提升自我，通过自己的一些才华来注入课堂的一些活力。老师不仅仅在课堂本身了，你看做班主任哈，现在的班主任真的是特别忙哦，但我们老师非常有爱心，他也是通过自己的这个才艺方面去走进一些像我们东石的乡村啊，还有社区图书馆去做一些公益教学，对不对？
1: 对。
0: 这块我们待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哈，再有请我们的张老师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喽。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4: 的
3: 明显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5: 北京时间16:30，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街巷变幻，青春不散，
7: 拼搏不止，热血长燃。
5: 在晋江，我们用青春书写奋斗的诗行，挥洒出时代进取的光芒。
7: 在晋江，我们用青春触碰梦想的炽热，迸发出时代前行的力量。火热青春，五彩缤纷，
5: 在晋江相约 FM91.4，
7: 听见你的声音。
8: 全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5: 在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上，有一群年轻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岗位，拥有不一样的专业和技能，他们扎根在各自的领域里，埋头苦干，发光发亮，用热情诠释着多彩的青春，用文化点亮了梦想的火花。
7: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欢迎青年朋友们做客节目，讲述梦想，推广家乡，用多元文化共同谱写适宜泉州和大美晋江。
5: 三维转究，短臂金刚，沙丹安平桥，河联青春，文化熊精彩。
7: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
5: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系列。今天呢，我们很开心哈，邀请到的是来自晋江东石的手工艺人，我们的张静文老师来做客到直播间。好，马上来请出我们的张静文老师。张老师你好。
1: 玛雅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的，欢迎我们的张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那提到我们的张老师哈，刚才我们也聊了很多哈，有关于我们张老师从事这个手工艺的他的生活跟工作的一种融合，我觉得是非常有趣。因为他本身是一位语文老师，但是因为他爱动手，很好的把手工艺这个爱好融入了他的课堂备课当中，吸引了很多的小朋友的喜欢哈。这也是我们老师呢自己不断的在向学努力的一个做法和举措。

0: 我觉得很有意义。那么除此以外呢，我们老师不仅仅专注于课堂的教学研发，而且他也陆陆续续啊有走进乡村社区和图书馆去开展泥工的公益教学。张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方面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的，然后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张老师，
1: 我最开始呢是自己捏着虾玩，然后就会拍摄一些视频分享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上面，然后没想到我舅舅的朋友柯老师看到了之后呢，就把我的这个制作的视频呢推荐给了东石文旅，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才有了做泥工公益教学的这个机会。其实一开始呢特别的没底，你知道吗？那亚老师，
0: 我觉得也是熟能生巧的一个过程哈，不要害怕，一定要有坚定自己的一番信心，只要我们足够有这个手工艺的这种喜好，不断的去研究它，我觉得会越做越有这种动力，对不对？在做公益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也是会让自己很快乐啊。
1: 对，也多亏大家呢，像那亚老师这样子一直鼓励我，我才敢勇敢的迈出第一步。
0: 是，你一定要更加勇敢，我们也相信你会越来越好的。那么在公益教学当中，最让你触动和难忘的瞬间是什么呢？
1: 最让我触动的瞬间呢，其实是去年在我们东石镇这个黄玉寮文化图书馆，有个孩子他连续3年都来上我的粘土课，还把他身边的这些小伙伴一起拉过来学。这个孩子呢，他不是湖头村本地的，他住的村子呢也离湖头村挺远的，来一趟特别的不容易。他的家长呢上班也比较忙，但是呢也特意抽空接送，特别的支持。那天呢我们坐在红砖古厝里面，抬头呢就是咱们标志性的燕尾脊，天井下呢洒下暖暖的光，有一群可爱的孩子们坐在我的身边呢认真的听课，动手呢捏粘土。看到这个画面呢，我心中就有种穿越到古代的那种感觉，
0: 满满的这种喜悦感和获得感哈，因为得到了认同。然后包括你刚才讲的这个孩子依然能够坚持3年来上你的课，说明他是真的喜欢。如果说假设他从1年级开始，现在也已经是3年级了，
1: 对，那个孩子现在应该是有5年级了，
0: 5年级已经是高年级的孩子了。我们也期待就是这颗小小的艺术种子在某一天可以迸发出无限的能量，然后可以长成参天大树，或许在某一个节点能够让他越来越优秀的哈。所以很多时候这种爱好啊，或者是对于老师的一个课堂的喜好，他看似是一个短暂的学习期间，但很多时候会影响到他一辈子，甚至是某一项技能也会让他走上了另外一条的这个选择道路，例如说以后他如果艺考的话也是多了一个选择。
1: 是的，
0: 这是比较真实的一个想法哈。那么你是怎么去结合学生个性定制这个泥工课程来适配不同孩子的创作的节奏呢？你比如说1年级、2年级、3年级哈，还有包括这个高年级都不一样啊。
1: 对，是会有这种情况，所以我在备课的时候呢一直坚持一节课备3种方案的思路来定制这个粘土课程，这样子呢能让每个孩子都能跟上节奏，找到成就感。我们第一种呢是基础版，完全按照计划进行，这种第一版呢可以满足大多数孩子的学习需求。第二种呢是简化版，就是万一呢遇到了年纪比较小，或者是我们这个孩子呢刚接触粘土他比较不了解，那我就会把这些复杂的造型呢拆剪成简单的步骤，减少孩子们的这个操作难度。
0: 是不同的年龄段还有不同的这个孩子对于艺术的理解，还有他对这个美工比如说他有没有基础都会有一些差异的哈。
1: 对，
0: 咱们还是要因材施教哈，才能够更好的达到一定的这个效果。但是会不会做公益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一味的这个付出，有没有过就是这个期间应该也要受到家人的一个支持啊，或者是工作方面老师的一些理解等等吧，有吗？
1: 对，家人都是很支持的，然后我们的同事领导也是很支持的。
0: 是，说实话有的会觉得说哎呀平时工作都这么忙了，大部分时间还是休息吧，不要再做这么多的公益了，但是为什么能够就是几年如一日的一直在坚持？
1: 其实我觉得是做公益这件事情里边的这些孩子他一直支撑着我，
0: 孩子的反馈。
1: 对对对，每次呢我走进我们这个课堂，看到孩子们呢盯着粘土双眼发亮的样子，听到他们在那边喊说老师我还想做，老师你快来看一下我捏的好不好，还有上完课呢还要一直跟我待在一起不愿意走的这些孩子，这一些瞬间呢都让我觉得我的时间花得很值。
0: 是啊，我想能够遇到我们张静文老师的孩子们是多么多么的美好和幸福，因为他带着这样的一颗付出的公益的心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只管耕耘不求回报，而且我觉得他对这个手工艺的这种热爱已经不仅仅是课堂本身，而且一个理想和信念在推动着你，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我们也希望啊，就是不要看这个手工泥塑哈，我觉得它是可以无限精彩的，它的这个世界很大很大，然后有很多的想象的空间，包括它跟动漫的集结也是非常的紧密，所以包括我们今天一直在讲说国产电影啊，国产动漫它的一个崛起和发展哦，包括文创的一些开发，我们也期待有更多更多的像我们张静文老师这样优秀的一些老师们，大家可以来共同的去挖掘，去创作更多具有我们本土色彩的，或者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一些作品，把它发扬光大哈，能够为我们增添更多的这种民族自信。好，那么提到这个方面哈，我想不同的孩子他有不同的一些创作的节奏，那么到目前为止跟着你来学习比较久的孩子们有多少呢？最长的有几年？
1: 最长的也有三四年，
0: 有三四年的时间哈，真的就是对这个方面非常的热爱。然后他们捏的这个作品有没有已经形成的所谓的一个系列啊，或者说比较偏向哪些？
1: 这个作品我的学生嘛，他的作品风格其实跟我是大差不差，也都是走这种可爱卡通风格的
0: Q 版的哈，
1: 对
0: Q 版的这样的一些风格哈。你刚才说了一开始是做食玩食品啊，其实我觉得很有趣，因为咱们泉州现在不是获评世界美食之都嘛，一定要紧紧的抓住这一波契机哈，能够去做更多跟这个美食有关的一些这种作品融入我们的课堂，例如像我们东食有很多的美食，像我们的海蛎饼啊，蚵仔煎啊，还有我们的安海的土笋冻啊，我们深户的拳头母啊，说不定都可以成为我们当地的本土的这种食玩哦。
1: 其实这些我们都是有做过的，当时有一个同事他孩子幼儿园就是以这个闽南美食为主题，他们让孩子去创作，然后我就有跟他们的孩子一起去制作这些海蛎煎啊，还有我们的蛙哥，还有炒米线，对，这些都有做，
0: 炒米线都有啊，
1: 对，
0: 是，这也是非常有趣，而且很在地化，有这个烟火气哈。在指导学生参赛过程当中，你觉得要重点培养他们哪些创作能力？因为跟平时你的指导不一样，
1: 是，
0: 怎么去培养他们？
1: 培养他们的创作能力呢，我觉得首先肯定是要这个技法肯定是要熟练的，比如说我们的捏啊、搓啊、压啊、粘啊等等，要确保我们的这个作品造型呢它能做到稳固、比例协调，然后不做到坍塌、开裂等这些问题。然后我还会引导孩子呢注意这些细节的加分项，比如我们的人物的表情，或者是给场景增加一些小装饰，比如说小花、小石子之类的，还有用我们的纹理工具可以帮我们的衣服啊做出一些褶皱，做出一些质感，让我们这个作品呢更加的生动立体。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应该要鼓励孩子跳出模仿。
0: 跳出模仿要有原创，对不对？
1: 对。
0: 但这点很难哦。
1: 是。
0: 所以咱们要不断的去引领他，能够更丰富吧。熟能生巧之后可能就会有他自己的一些想象了哈。比如说现在学校也一直有很多的一些这种所谓的参赛的元素，像传统文化的呀、校园生活呀、人工智能啊、环保理念，这些其实也可以做一个结合吧。
1: 对，
0: 是，包括我们有很多的非遗项目，我们刚才有提到美食，我又想到像我们的红砖古厝呀、闽南的这种燕尾脊哈、然后包括就是番仔楼啊、藕卡醋啊等等，比如说像提线木偶、男婴拍胸舞、活顶公婆，这些有运用到吗？
1: 有，我们比赛的时候，去年比赛我就有让孩子去制作这些拍胸舞的人偶啊、活顶公婆啊，有融入到他的作品当中。
0: 是，咱们东石有这个五香龙，其实也可以加进去的
1: 啊、
0: 包括攀山木雕啊，可以更好的去体现东石的这种文化元素。所以我相信有更多，如果像我们张静文老师这样的就是老师能够去做这件事情，也是在传承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和推广挖掘在地文化，是能够做一些贡献的哈，我们一起来期待哈。然后您说这个孩子是潜力种子，比如说手工创作要怎么去帮助孩子挖掘他的潜质呢？因为每个孩子基础不一样，如果说有学画画可能会好一点哦。
1: 就是我们在制作作品当中呢，我们孩子呢去揉啊、捏啊、搓啊、压等这些塑形的操作呢，其实是

0: 可以培养孩子这些动手感知能力的，可以锻炼孩子的这种手指灵活度，还有动作的这种控制力，为我们以后的日常生活啊，或者是书写打下一些基础。
1: 嗯嗯嗯。让孩子呢在动手的过程当中来学习，包括、我们作为语文课，其实这个阅读理解也很重要嘛、嗯、他在做的过程当中去融入人物的一些这种他的比如说他的外表啊形象，其实会更生动一些，然后对于他理解课文可能也更浅显易懂、这也是有一些帮助的。教学过程当中怎么去平衡趣味性和专业化呢？语文本来是打基础嘛，对不对、嗯、那你怎么去结合泥工创作让孩子们爱上？
0: 嗯，我这些泥工课程呢一般都会以孩子比较熟悉或者是感兴趣的题材，
1: 嗯，
0: 比如说他们现在很喜欢的一些卡通形象、
1: 嗯、
0: 或者是一些绘本，还是我们晋江本土的一些民俗活动作为导入，在教学中呢将这些方法呢碎片化教学，比如说我们不会集中的讲这一些搓捏压粘的这些步骤，而是会结合这个作品去拆分教学。比如说我们捏小猪的头需要搓圆、嗯、然后压扁耳朵粘眼睛等等啊，让孩子在做中学自然而然的掌握这些技能。其实在我的课堂上呢，我不会特别的去追求一些完美的作品，我会鼓励孩子去自由的发挥，允许他们去试错，接纳这些不标准的创意。
1: 嗯，应该说每一个孩子他的基础不一样哈，包括我们说每一个孩子他的想象力也不同，我们要允许不完美的作品，但是呢我们一定要保持孩子的个性化。
0: 对、
1: 哎、这个是很好的。有提到说、哎、怎么去跟这个课堂结合，我觉得就是我们老师也做了很多做公益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觉得自己比如说心路历程的改变啊，或者说自己也有一些变化？
0: 是有的。一开始呢我会做一些动物啊，或者是一些比较网上比较火的一些孩子们喜欢的东西，然后这两年呢我会更加的去做一些跟咱们这些闽南文化元素有关的东西。
1: 嗯，其实也是很好的，有做一些思考了哈，很好的结合咱们当地的文化才能够有更大的一个发展空间吧哈，因为避免这种雷同或大同小异的这种情况出现、嗯、包括泉州呢陆陆续续被评为世界级的，像世遗之城哈、嗯、我们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有22个点嘛，啊这其实也可以融入其中了，然后包括我们世界美食之都，哎这些呢都是很好的题材。我觉得作为泉州人很幸福啊，因为我们现在文化哈就是有被看见了，不仅仅是被世界人们看见，我们自己也在看见。以前我们作为土生土长的闽南人，可能对于像红砖古厝啊这些东西，还有一些美食古早味太习惯了哈，你不会觉得它很珍贵。但是随着我们越来越长大，然后这个文化的自信度越来越强，你会发现哇，原来我们平常的东西它是如此的宝贝。然后好像我们提到说南音嘛，那以前像我们这一代人经常、你应该是90后嘛，
0: 是是
1: 90后，我80后，然后比如说乡村里啊或社区里也有很多的一些老年人朋友，他们经常就三两个聚在巷子口啊拉拉弹唱的就是南音、
0: 哎、
1: 这种大众化的东西你却没有想到它已经是有达到世界级啊，甚至影响了很大很大的一个很珍贵的这种非遗。所以这些见惯不怪的东西它越来越珍贵之后，其实也可以变成我们的一个素材。
0: 是
1: 嗯嗯嗯，我们也期待老师们可以继续的去创作，然后在分享工艺的时候也见证孩子们的成长的同时，其实也在自己成长哈。
0: 是
1: 嗯嗯。那未来在教学过程当中，老师有提到了说更好的去结合本土的文化呀，包括闽南文化的魅力哈。现在闽南文化进课堂也有很多的方式，所以你这个你们学校有作为一个校本课或开展相关的教学吗？有吗？
0: 这个倒是没有，但是我自己有上那个兴趣班，我也会打算有把这个闽南文化的元素走进我的课堂。
1: 嗯嗯嗯，
0: 带到我的课堂当中，
1: 结合自己的实际工作哈来进行一个开展。 对于这个热爱手工啊想要尝试这个泥工创作的一些青少年，有没有什么话想说呢？有吗？
0: 嗯，我一直跟我的这些学生们说，让他们大胆去做，不要怕做得不好看，因为我们粘土创作呢没有标准答案，也没有这个完美作品。我们孩子揉的每一个圆球，搓的每一根长条，搭配的每一种颜色呢都是独属于孩子的创意，哪怕作品呢做得歪歪扭扭，哪怕跟别人不一样，那也是咱们自己

0: 亲手一点一点做出来的，都是藏着我们的想法和心意，这就是最珍贵最好看的。
1: 老师的这个心境啊，包括他的想法，我是非常认同的。因为艺术的追求是无止境的，而且他也没有单一的一种评价标准，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包括我们的手工，就是这种青泥土哈，它的入门啊看似简单，却没有想到它可以做成这么多元丰富哈。今天我接触我们张静文老师之后也是开了眼界，因为以前我经常带孩子啊去逛一些这种文创品啊，还有一些手工艺品的这样的一些场合的时候，然后他买的这种成品，我会以为它是用陶土做成的，却没有想到哇，这个轻工土也可以做成，确实也是打破了一个认知的一个边界。你会觉得它是比较大众化的，没有办法做这么精致，所以你也是慢慢研究过来的哈。
0: 对的对的，从材料我现在用的材料也跟我们孩子用的超轻粘土不太一样，
1: 不太一样了。
0: 对，我用的是工艺的粘土。
1: 所以有进阶了哈。
0: 对
1: 对，对于这个孩子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他的这个材料啊、工具啊，包括作品的选择以及他的一个定位，都会不断的在升级吧，对不对？
0: 对，会的。
1: 你平时就是其实除了教学啊、工艺的一些分享，也是自己有不断的在进步哈，有在增进一些东西。我们老师其实手头这些年也做了不少作品，有没有统计过自己做的一些原创的作品？
0: 作品其实做了很多，
1: 不知不觉就好多了哈。
0: 对对对，几百个应该是有的，然后我就边做边送。
1: 是，我觉得还是应该要给他好好的收藏起来，这个可以形成自己的一个系列。未来如果有可能的话，说不定可以做一个展示哈。是，因为我每一次都跟我们的手工艺人们，他们非常非常的内敛低调，有很多人他都是不太擅长哈去管理收藏自己的一些作品，他会觉得哎呀，就是自己的爱好，那谁喜欢就送啊，或者说自己没有保管的这个概念。但是我觉得，当你日积月累之后，你的作品它其实是一个进阶，也是见证自己成长的一个很好的这种展示口。未来有一天，如果说在这个方面能够有所作为的话，其实它是一个很好的一种展示。
0: 是的。
1: 所以这也是八字肺腑哈，对于我们张老师的一个分享吧，一个心情的一种分享。因为我们一直反复在提到动漫这个事情哈，动漫作为80后90后其实是有比较深度的一些理解的，像70后他们可能接触的动漫不太多，像我们这一代国产动漫的话，你比如说像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呀，葫芦娃呀，这些哈，这些作品呢以前也没有所谓的什么泥塑啊人偶，但是现在你去市场看一下是有的，
0: 非常的多，
1: 非常的多的。所以我们也期待像国产动漫这一块它能够无限延展，然后能够多元开发，也能够跟我们的文创能够做一个嫁接。未来包括我们像张静文老师一样的哈，很多的热爱手工艺的一些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一些热爱推动家乡的文化吧。好，祝福我们的张静文老师，也非常感谢张静文老师可以拨冗哈来做客到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这项手工艺。好，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系列的直播现场。本期播音主持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依妮，监制陈慧君、吴文峰。谢谢张老师，感谢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喽，拜拜。
0: 谢谢大家。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1: 这就是天过我的时候了，
0: 名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Hello, 收音机前各位小伙伴们下午好啊。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觉得其实可以让各位小伙伴有一个不一样的心情。啥意思呢？就是说有的时候呢，我们的人生可以让自己随时按下暂停来想一想未来的路该怎么走。比如说到这个点了啊，一天基本上都已经快结束了，但是没有关系，可以重启一个非常美好的夜晚。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瞬间，就是突然间回望自己的生活，心里会冒出一个小小的念头，如果可以重来一次就好了。比如说现在啊，我就冒出一个小小的念头，今天这一天我都白活了。是不是啊？我早上其实可以让自己起得早一点，中午可以让自己吃得好一点，也不至于到现在这么饿。所以说呢，我们的人生好像就是一直在单向播放的一个影片。那我以前也经常会喜欢跟别人讲一些非常有哲理的话，我说人生每天都在现场直播，没有彩排。对啊，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在现场直播。但是我跟你说，你后面的脚本可以让自己改编一下。说没有暂停键，也没有倒退键，走过的路，做错的选择，错过的人和事儿，还有我们荒废的时光，其实都可以让自己安安静静留在过去之后，再复盘一下今后未来我们该如何做选择。长大之后呢，我们都学会了释怀，学会了向前看，但是不可否认的就是每个人心里都藏着一件特别想要重启的小事儿，可能是一段半途而废的坚持，也可能是一次冲动之下的争吵，还有可能是被浪费的一个白天。一段时光，也可能是曾经那个勇敢纯粹的自己。重启呢，其实并不是逃避现实，也不是否定现在的生活，而是我们对于遗憾和温柔的和解，是我们心里藏着的一份期许和热爱。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聊聊这个温柔的话题吧，来说一说你最近特别想要重启的一件事儿是啥。欢迎你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起畅所欲言，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OK， 来看一下路上各位小伙伴的留言啊，大家都有哪些特别想要重启的事儿？微信当中的陈宇说，我最近特别想要重启去年的备考的日子，那段时间实在是太懒散了，三天两头的就感觉自己呢学两天歇三天，最后差一点点没能上岸，现在回头想起来是真的很可惜，所以也想踏踏实实的让自己再努力一次哈。微信当中的林夕说，我想来重启我的早睡的作息，最近熬夜是真的熬上瘾了，对吧？数羊数鸡数星星，一二三四五六七，熬夜上瘾啊！熬夜是真的上瘾。我跟你讲啊，一到了晚上的时候，就是该睡觉，我偏偏很精神的时候，我总是在感慨，就是特朗普都未必有我懂美国作息，知道吧？所以说就是你会觉得熬夜熬上瘾之后，虽然你感觉你赚了夜晚的时光，但是白天的时候整个人状态垮得不行，气色很差，精神也很差，眼袋越来越大，用眼霜已经没用啦。林夕说特别怀念以前那个早睡早起浑身轻松的自己，那从今天开始吧，放下手机立地成佛，主要就是手机闹得太好玩了。微信当中的张凯凯说，想来重新上次的这个和老朋友的一个聚会的一个重启，那天我全程抱着手机，感觉特别不尊重大家啊，那压根儿没好好的聊天儿，所以你现在你重新组局你请客吗？大家就又来了，对吧？哈，啊，是吧？所以说呢，把这个曾经啊感觉自己不太尊重的事儿来化成一顿饕餮盛宴。

0: 后台私信我，我也可以参加去监督你。好了，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你最近特别想来重启的一件事儿。进入到我们今天在真电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啦。
1: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为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0: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程留下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第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说一说蚊子最讨厌的四种味道。
1: 哎，
0: 蚊子有讨厌的味道？不会吧？我买的每一瓶驱蚊水，他都跟我说这是蚊子最讨厌的味道，但是蚊子依旧啊对我非常的着迷，使劲的吮吸，身上留了他好几个的印记，就是爱到这程度了吗？我都怀疑商家卖给我的驱蚊水他是诓我来着，可着我一个人霍霍，让蚊子都来咬我，别咬别人，于是实现了全人类的避蚊，牺牲我一个。所以呢，又到了我们在驱蚊的这个季节当中呢，大家呢其实都比较担心，说出门的时候啊，溜达这么一圈，然后呢被蚊子叮了满身包，身上又红又痒的，晚上嗡嗡嗡的吵得自己睡不着觉，就算没有嗡嗡嗡啊，咬了自己一身包，东挠西挠，感觉也是影响到了自己的睡眠质量。有人用了各种各样的驱蚊方法，还是逃脱不了被叮咬的命运。来自于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推荐了四种的驱蚊的成分，可以说是蚊子最讨厌的味道。

到这儿啊，各位小伙伴说，这几样东西如果统一全部都放在我的身上，是不是我就无敌了？相当于给蚊子，就是走到哪儿，我就是一个金钟罩铁布衫，就根本就是说就是个刀枪不入。说第一个叫做避蚊胺啊，这个驱蚊效果特别特别的好啊。这个东西呢，其实这个蚊子它不喜欢。避蚊胺这个东西呢，可以直接涂抹在我们的皮肤上。我跟你们讲，我在网上买过这玩意儿。说回来自己兑水，我跟你们说啊，我回来我也兑了一下酒精啊，兑了一些香水，也兑过其他的东西，但是我感觉作用不是很大。为什么呢？就是有些蚊子它就是明知身上有避蚊胺，偏偏就来咬我这个避蚊胺。但有的时候呢也有用，就是可能蚊子比较少的一些地方，可能那些蚊子比较娇气。但这个东西要注意，有损伤衣物的风险。2个月以下的婴儿呢不宜使用，那么这个儿童用的浓度呢也不宜超过30%。那个东西呢叫做派卡瑞丁啊，这个东西很温和，对皮肤的刺激较小，也不会损伤衣物。但是呢要注意一下，2个月以下的婴儿也不宜使用，儿童用的浓度不能超过20%。还有驱蚊汁啊，这个东西呢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也不是非常的陌生了。驱蚊纸这个东西呢比较的温和，对于皮肤的刺激也比较小，同时也有损伤衣物的风险。同样2个月以下的婴儿也不宜使用啊。那有些人呢2个月以下婴儿怎么办呢？我们就给他们做好驱蚊嘛啊。就是说这个我以前就是看过网上啊，就有一些非常有智慧的妈妈，就买来那种可以就是咱们夏天的时候可以像一个网一样纱网一样罩住菜的那种罩子，把孩子罩在里面，就又天然透气，然后又实现了一个小小的小帐篷，像蒙古包，真是聪明极了，人类的智慧。我跟你们讲啊，开发你就开发吧，你一开发一个不吱声，你啊真的是好用极了。最后呢是柠檬桉叶油啊，这个东西呢是天然的驱蚊剂，当然要注意一下的就是什么呢，有皮肤过敏的风险，3岁以下的儿童也不推荐使用。所以呢对于蚊子的叮咬来讲，2个月以下的婴儿我们只能靠生活当中的这种一些这个物理方法来进行驱蚊，就是有一些刺激性的味道啊，它可能不太适合这个小婴儿。最后呢有一个比较好的办法什么呢，看到蚊子你打死它。干掉它的话呢，其实我们什么都不用再用了。这四种驱蚊的这个成分啊，有些人问说哪种对于孕妇最安全呢？ AI 给出的回答说，目前没有最权威的一些机构来指出说哪种成分对于孕妇是最安全。来自于美国的 CDC 和 FDA 认为说，这个按照说明使用避蚊胺啊，那或者是说派卡瑞丁的一些产品对于孕妇是安全的。所以总之我们在买这些产品的时候，除了看他们的成分之外，也要看一些成分的说明啊，就是他们的一些配比。然后呢在这个说明当中呢也有注明说，哎，儿童孕妇是否可以来使用。世界卫生组织也指出说，孕妇应该与普通人一样使用驱蚊剂以预防这个蚊媒的一个疾病。那么建议呢选择浓度适中，比如说10%-30%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并且呢也优先可以咨询一下医生的意见。

下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夏天咱们吃点西瓜能够帮助自己的身体抗炎。当你买到一个公摊面积很小的西瓜的时候，这就叫做报恩瓜。发表在美国科学促进学会杂志《科学进展》上的一项研究显示说，西瓜、甜瓜、冬瓜等一些瓜类食物当中的瓜氨酸有助于来减轻我们的炎症，延缓衰老。一项针对葫芦科果蔬的检测显示说，西瓜当中的瓜氨酸的含量是最高的，之后呢依次是甜瓜、丝瓜、冬瓜、黄瓜、南瓜和西葫芦啊，又名这个小角瓜、这个角瓜之类的啊。那根据我们的这个提醒来看呢，西瓜虽然好，但是也不能吃太多。来自于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的水果摄入量是每人每天200到350克，而且种类呢要尽量的多样化，所以一次吃半个大西瓜的这个做法呢并不可取。血糖高的人呢，每天吃100克的西瓜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最好不要超过150克，大约就是两片的这个样子啊。每片的瓜瓤的重量呢是75克左右，所以说呢，夏天的时候啊，让自己把这个西瓜给啃起来，做一个吃瓜群众，不仅是快乐的体验，也是健康的享受啊。

上跟各位小伙伴先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环加套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最近特别想要让自己重启的一件事儿。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前面小张说了啊，要重启跟老朋友的聚会，欢欢建议我要重新请客的话，那我就下个月再请。就是是吧哈，让自己呢攒攒这个零花钱，咱就请顿大的。记得后台私信我，我也参加监督你一下。微信当中的周冉冉说，想来重启我的减肥大计，之前坚持的好好的，结果偷懒摆烂放弃了，不仅反弹了还更焦虑了，这次是真的想认认真真的让自己自律下来。吴浩在节目当中说，想来重启年初的工作状态，当时遇到新的任务呢就怕出错不敢接，错过了好多锻炼自己的机会，如果说能够再重来一次的话，我一定可以让自己大胆一点。是吧，好歹你就来哈。所以有时候呢我们想说，想都是困难，做才有答案，对不对？就是人生有时候呢需要让自己有一些大胆去创的这个勇气。就很多时候你不要让自己犹豫不前，你就驻足的时候你一思考，前怕狼后怕虎啊，瞻前顾后的时候你感觉说，哎，周围都是矛盾重重，太多问题。然后呢你在生活当中等你真正的这个反应过来的时候，其实很多机会真的都已经错过了。更加希望我们在自己的这个身上能够带来这个关于我们前进的一些力量啊，给自己继续加油努力去干的这些勇气。所以说很多时候呢也希望各位小伙伴不要让自己呢太过于担忧自己的一些能力，有的时候呢能力也是让自己锻炼出来的，你不逼自己一把真不到自己，哎，我居然能把事儿给搞砸。开个玩笑，就是我居然能够把事儿给做成，是吧？所以说也发现大家其实想要来重启的一些事情呢，大大小小各不同，有一些是关于咱们学业工作的遗憾，有一些是和家人朋友相处的小事儿啊，其实可能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呢在我们的日常的小心结当中，也正是这些细碎的念想才让我们明白说，真正放不下来的从来也都不是说某一件事，而是当初那个没有让自己尽力的一个自己。所以呢也希望大家有的时候呢想来重启这件事情的时候，也说明是时候需要再次给自己重新支满力气啊，积存好我们的力气，让我们努力向前去出发了。所以想要的东西很多，也应该让自己努力去争取。想要的东西多其实也不是一件坏事儿，因为有了想法所以才有了动力，让我们加油，让自己重启的时候依旧充满着勇气和信念吧。

0: 北京时间17: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爱听才会赢，一起向未来。FM91.4，邀您同心致力，晋江发展。
2: 最近总在下班时间思考工作任务，想着孩子该上哪所学校，发愁升迁发财的机会，还有没签完的单子，挣不完的票子，感觉咳之不出，咽之不下呀。
3: 我推荐你用欢欢驾到，行车路上最轻松的声音，主治焦虑症、忧郁症、沉默症、拖延症等各种并发症。
2: 欢欢驾到，谁用谁知道。

0: OK， 我们的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的北京时间的17:3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环驾到我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最近特别想让自己重启的一件事儿。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分享。那些想要让自己重启的事儿啊，节目当中的留言互动来看一下各位小伙伴的一些想法。微信当中的王伟说，想来重启坚持运动的习惯，以前天天跑步健身，身体素质特别好，后来就懒得出门，现在稍微动一动觉得挺累的，想来让自己重新动起来。微信当中的李诺说，想来重启青春里的那次告白，当时太胆小了，话到嘴边又咽回去，眼睁睁看着喜欢的人跟人走，爱人跟人走啊。他说算是我青春里面最大的遗憾了。是，你不表白怎么能知道他拒绝你拒绝的那么的干脆呢？万一对方同意了呢，是吧？你一眼看中了这个女孩，你跟她表白一下，也不至于每天就是望着对方的背影，然后呢就是让他遇到了好多段错误的姻缘，自己也遇到了错误的姻缘，或者像你这样现在孑然一身，是吧？啊，有的时候要让自己大胆的去表白一下，说不定对方也会喜欢你，然后跟你在一起喜结连理，是吧？不要等到说哎各自都蹉跎了半生之后才走到一起，到那个时候很难呢。微信当中的小慧说了，想来重启之前的空闲的居家时光，那阵时间感觉特别多啊，但是我每天瞎晃也没学啥，白白浪费了提升自己的机会，所以你就辞职呗的意思。就这话说的让我感觉就是特别特别的高大上。就辞职以前说什么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了，到你这儿变成我想重启之前的休闲空闲居家时光，厉害，我学会了这个词儿啊，重启空闲的居家时光等于辞职。然后想说其实慎重啊，现在工作不是很好找，就是如果说真的特别不喜欢这份工作的话，想让自己沉淀一下也 OK 啊，就是说不强迫自己，但是如果说就干的还行的话，你其实在工作过程当中也可以让自己进行自我提升的啊。微信当中的小孙说，我想来重启我的存钱计划，真是太能乱花钱了，月月月光，遇到急事手里一点积蓄都没有，好想改掉这个乱花钱的毛病，好好存钱。好好存钱的做法我跟你讲，首先就是得让自己好好挣钱，有的时候呢你挣的钱还不够花的的时候，就其实不怎么好存的，就哪怕说你就是拒绝自己乱花钱，它就有可能也会造成不够花的局面。行，努力挣钱，努力存钱啊，让自己加油起来。OK， 路上来等待各位小伙伴的分享，来说一说大家最近想来重启的那些生活计划啊。进入到我们今天在半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说到说到啦。
1: 欢欢驾到，能说会道，能说会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0: 好了，我们在半点之后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到这的新鲜事儿啊。半点之后第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说一说，减肥人为什么偏爱西兰花？
1: 哎，
0: 是吗？我跟你们讲，我实在是没有东西吃的时候，我才会选择西兰花。对于减肥人来说，其实我也有我自己特别不爱吃的东西。就到目前为止啊，减肥期间我最最最最不能接受的就是芹菜，
1: 哎，
0: 是真不爱吃芹菜。就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也不会选择芹菜，但西兰花最后我还是说服了我自己，不然就试一试。但是呢，很多减肥人士很偏爱西兰花的原因，就是因为西兰花确实是一个非常善良的蔬菜，洗吧洗吧就能吃，切吧切吧也就能够让自己给咽下去。来自于北京体育大学运动人体科学学院教授苏浩表示说，减脂人群偏爱西兰花可能有以下原因：一就是饱腹感强。那西兰花的热量低，而且呢富含膳食纤维，不仅能够有效的来提高我们的饱腹感，还能够来促进我们的食物在消化道的过程当中的移动的过程当中呢有益排便。那么此外呢，西兰花的血糖指数更低，食用它不会导致血糖迅速升高和降低，从而来减轻我们的饥饿感，并且能够降低对于不健康食物的渴望，是吗？那你说明平时还是有吃一些不健康的东西。你要像我这样天天都吃绿化带套餐的话，一看到油炸的就像碰到自己亲妈一样，那叫一个想吃。我最近我什么我都想吃，非常想吃，想吃的不要不要的，都是一些巨不健康的东西。

除非你就是三天两头的啊，给自己安排点好的，可能就没有这么的想。你看像我这样，是吧？我感觉整个晋江的绿化带都快被我给啃完了。这种我跟你说，时间长了之后，你是真的很想吃一些，非常高热量的产品。所以吃西兰花的话呢，你就会有一种感受是什么呢？就吃的你又饱又意犹未尽的那种感觉，又还想吃点别的的那种感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体验，如果你有过这种体验，说明你减肥减得很极致，如果你没有过，说明你减肥减得还不够自律。真的，你到了我这重境界之后，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吃完了减脂餐之后，你吃得很撑但还想再吃一点。

以他说能够降低对于不健康食物的渴望这个事儿呢，我先给大家打一个问号，不一定。你得看这人是不是个吃货啊，像我这种他真的就是不一定。第二个呢，说这个西兰花促进肌肉生长，锻炼肌肉需要大量的蛋白质，西兰花是典型的高蛋白的蔬菜，每百克当中含有蛋白质2.8克啊，还能够让我们的身体释放更多的肌酸来帮助肌肉的生长，还有呢就是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恢复。西兰花当中呢含有维 C， 对于胶原蛋白的合成至关重要，从而帮助身体来进行恢复，并且减少锻炼之后的炎症反应，比如说肌肉酸痛啊，身体疲劳啊等等啊，这些都可以来帮你进行一个好的缓解。最后就是西兰花有非常优秀的抗炎抗氧化的这样的一种作用，当你高强度的运动之后呢，免疫力就会短暂的下降，而西兰花当中富含生物活性的化合物叫做萝卜硫素啊，这也是可以来刺激我们的免疫反应的，来启动我们身体当中体内的抗氧化和抗炎的反应。

好吧，你是不是一个喜欢西兰花的人呢？如果喜欢的话就吃起来，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健康的蔬菜。说到了健康，我们再来说一说健康的标志，就是一个人看起来气血特别的充足，是吧？啊，就是我们听一些歌曲，觉得这首歌听起来之后气血特别的充足，不是那种半死不活的状态。生活当中也有一些血气方刚的老年人，年轻人反而让人感觉说他真的没什么太多的力气。那么什么样的人被感觉到他有充足的这种气血的状态呢？我们说气血充足的人眼睛其实都是亮亮的，不灵不灵的。眼里有光的人呢，气血不会太差。说一个人的气血是否足，是可以通过皮肤、眼睛、头发等三个方面来观察出来，尤其是他的眼睛。中医认为，眼睛是脏腑精气的汇聚之所，眼睛的不同的部位分属于五脏，其中呢，肾的一个状况的表现就在我们的瞳孔上，肝表现在黑眼球上，心表现在我们的眼睛的一些血络上啊，那肺呢，表现在我们的白眼球上。所以说呢，看到我们的一个气血充足的人，你会发现黑眼珠啊灵动啊，非常的喜欢，让我们感觉很灵活的转来转去，啊，很棒。还有这个白眼珠呢，是非常的滋润明亮的，就是没有这种充血的一个状态。

布满着红血丝是没有的，内外眼角也是红润光亮的，整个眼睛如果说很浮肿暗淡无光，或者是说眼睛内部显得很浑浊，眼睛通常比较干涩，有可能是因为前天晚上喝酒了，气血不足的表现。别以为说我喝完酒之后，哇，我整个人我酒桌上你看我最厉害，整个地方都是我的，其实都是喝完酒之后的幻觉。你喝醉之后其实你啥也不是，自己吐成什么样自己心里没数吗？所以说气血充足啊，不在于自己喝了多少酒之后呢认为自己有多牛掰，而是真的看得到自己的眼睛的这个亮亮的不灵不灵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呢，一个人能不能成事儿啊，一个人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健康状况究竟好不好，先从他的眼神来判断。眼神非常明亮的人，哎，气血就非常非常的旺，选对象就这么选啊。大家来看一看啊，他究竟适不适合你，先从气血上来找一找。能就感觉说这个人他就是比较有能力，还是不错的。好吧，气血充足的人眼睛都是亮亮的，把自己的眼睛给养好，少玩一点手机，让自己眼神亮起来，心明又眼亮。生活当中呢也可以让自己啊更加的能够让更多人去喜欢，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生活当中可以让自己呢做更多一切皆有可能的事情。

下条生活大爆炸，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不太适合当朋友的人。哇哦，这个话其实挺敏感的，但很多人都想看一看究竟我的朋友合不合格啊。所以说现在交友很复杂，为什么呢？因为有些人他其实不适合当朋友，但是还是跟你当朋友。有些人适合当朋友却没有被你珍惜。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哪些人适合当朋友呢？其实从科学角度来讲，我们可以研判一下一个人究竟是否适合走在我们的身边。不适合当朋友的六种人，今天在网上呢被很多网友热议，说人际交往里面的微妙恶意。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人际当中的恶意通常不是想

而易见的，而是藏在交往的细枝末节当中，让人觉得不太舒适。所以在交往的过程当中感觉不太舒服的那些人，让你不适的人首先问他，你能让我舒服吗？这话听起来就是说我们可以宏观的去考虑一下，不要就是让自己太狭隘。心理学家表示说，人际当中的恶意通常不是显而易见的，就是藏在我们交往的细枝末节当中，让人觉得不太舒服。几种微妙的恶意，就是说一，过分挑剔啊，这个女生要注意了。当然我并不是说咱们女生就不好，但女生往往会稍微有一丢丢的挑剔，比如说我我有时候也会容易挑剔。当一个人特别宠溺你的时候啊，爱你的时候，就开始矫情了。好多女生其实都有这个问题，就一个人啊，他一旦你觉得说啊你爱我是吧，就是好，你就开始放纵。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总有恃无恐，就有恃无恐嘛。如果一个人总是挑剔你这里不好那里不对，或者是说在你面前总是吐槽别人的不是，那么这个人只会看到一些消极的东西，很难带来一些积极的力量。你就要教育他说，你能不能积极点，不能积极点就不跟你做朋友了啊！我喜欢那些积极向上的人。积极向上很重要的一个品质。第二点，居高临下。比如说你在激动不已的时候，他命令你冷静，感觉有点像家长对待孩子。当你在迷茫无助的时候，他会自顾自的指点迷津，总是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教你做事，像个老学究。第三点，太过自我啊，他需要你的时候呢随传随到，而等你陷入困境的时候呢，他总是留理由消失的无影无踪。这种你就要注意了。凭什么呀，你要我的时候我就得在你身边，我要你的时候你就不见了，这什么朋友。还有呢，第四点啊，喜欢打断，就是在你们交流的时候他总是频繁的打断别人。这个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这属于一个不太好的一个习惯，就是欠骂。怼他两次之后他就学会了，就是人教人不成功，事儿教人一次成。接下来就是嫉妒啊，真正的朋友是不会嫉妒你的成就的，因为呢就是他会为你取得成就而感到高兴。其实我想说，好的爱情也是这样子的，对不对？就是谈恋爱的两个人也是这样的，你如果有好的成就，他会觉得哎你很棒，我爱的人很优秀是吧啊，但他不会因为说哎你取得了好的成就我没有我就嫉妒你，我觉得你在这嘚瑟什么呀，你牛掰什么呀，你不就怎么怎么怎么样了吗？我跟你讲，这种心态就要注意了。你应该教育他，你说我好就是咱俩一起好是吧，你应该为我感到高兴。最后就是爱嚼舌根，这一点我想说，闺蜜在一起都有这种毛病。闺蜜见面五分钟，全世界的人都身败名裂。所以说这面人，这类人我觉得应该有两面性，一就是说当你的面说你闲话的一些人的话呢，有可能就是他要指出你的一些问题。背地里嚼舌根的话呢，就如果是我们自己，要学会原谅我们自己。但是闺蜜两个人在一起吐槽的话，我们要学会保密啊，志同道合，这也是一种非常好的心理疏导，就是不要把一些糟糕的事情一直放在自己的心里面来进行发酵。其实有志同道合的闺蜜在一起吐槽一下别人可以去嚼舌根的一些事情，也是非常好的一种心理的这种释放啊，也是不错的。微信当中的小亮跟我在后台说，我有时候也嫉妒朋友比我好怎么办，我这个人是不是不太适合做朋友？这事儿怎么说呢，比起自己的失败，朋友的成功更让人感到焦虑。所以可以理解你的心情，但是要祝福你的朋友。我最近读了一段话，我觉得说的很有道理，就是我以前可能也有点见不得别人好，但我现在我觉得就是读完这段话之后我释怀了。就是他有一句话是怎么说的呢，说就是你如果看不惯我就去骂我的朋友，像我这样的人能认识什么好东西，
无人扶我凌云志，那是我朋友没本事。所以说呢，我们应该来祝福自己身边的朋友飞黄腾达，只有他们好，我们的社交圈才更厉害，才有人扶你凌云志。朋友出息了，你也会显得特别有出息。好吧，苟富贵勿相忘这句话还是很有道理的，含金量还在不停的上升，所以各位小伙伴，祝福我们身边的朋友都越来越好吧。

OK， 陆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我们的道上，各位朋友们，大家都有哪些最近想要来重启的计划？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小高说：“我想让自己重启一下练字的习惯。小的时候呢，字写的挺好看的，后来常年不练了，字迹越来越潦草啊，最近在职场上反而又需要让自己呢重新写起字来，所以现在想安安静静的练练字，把这个字一点点的找回来。嗯，挺好的，这就是一个努力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的人啊。我们就应该向你学习，以前会的东西让自己重新拾起来，你会发现说其实进入这个好的状态是挺快的啊。”微信当中的黄俊说：“我想重启上次的家庭旅行，那趟出门我太赶节奏了，而且只顾着打卡和赶路啊，关键是对孩子的态度不好，没静下心来好好的玩了。这次我想改变一下态度，重新面对孩子。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你也应该复盘一下孩子对你的态度。我倒不是说要把这个锅全部都甩给孩子。”就我也在关注了一个博主，这个博主他经常会发一些自己家的孩子的一些这个就是演绎啊，演绎把自己就是变成孩子来演绎孩子每天的一些生活的点点滴滴，还挺有意思的啊。就是翔爸，我不知道各位小伙伴有没有关注到他啊，就是西安的一个博主，他就演绎了一段，我觉得还是真的是挺能让人产生共鸣的，就是他演了一段自己跟自己的孩子出去玩，孩子的一些毛病。就是真的很容易让家长恼火，然后失去理智的那一种。所以我觉得如果想来重启你们的家庭旅行的话，你不仅要来检讨一下自己，其实你也应该让孩子来复盘一下孩子的一些行为举止是如何让你的火气一点一点的来爆发掉的。大家都变得越来越好，下次的这个旅行啊才会非常的妙啊。好吧，前面有好多小伙伴都在弥补遗憾，修正坏习惯。不过我们也留意到说，有些人想来重启的不是纠结，而是找回丢掉的爱好和初心。遗憾其实分为很多种，有做错选择的一些懊悔，也有弄丢热爱的可惜。所以说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努力去让自己重启的东西，大概都是带着希望，带着美好，带着想要让自己向前看的这样的一种勇气，让自己越来越优秀吧。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爱拼才会赢，一起向未来。

0: 欢欢驾到。
1: 使用快乐导航，请说出目的地。
2: 我要去欢欢驾到。
1: 路径规划中，请根据实际路况行驶，前方测速拍照，请保持微笑。
2: 嘿嘿，
1: 最近高兴的事情是什么？
2: 领导夸我工作完成得好。
1: 郁闷的事情是什么？
2: 唉，领导夸错人了。
1: 前方已到达目的地，欢欢驾到。在听到下一条语音提示前，请勿调台。

OK， 我们的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的北京时间的18:0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了节目当中，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道上各位朋友们，大家最近都有哪些想要让自己重启的一件事儿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

0: 路上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留言。小邓说了啊，这个工作之后呢，就让自己疏于对自己皮肤的管理了，想来认真启动我们自己护肤的日常。感觉最近呢，这个斑味儿越来越重了啊，应该善待一下自己的皮肤，是吧？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我们护肤可能自己会有一些疲惫，然后觉得没有必要啊，但是呢又有点懒，是吧？你最后你会发现说，其实保养是老样子，不保养可能是样子老。当然并不是说得让自己有极致的保养，就是我们的状态跟上来就好了啊。微信当中的需要说，想来重启写日记的习惯，以前每天都会记录一些生活当中的小开心小感动，慢慢偷懒就不写了，感觉生活当中也是非常的乏味。其实记录一下，无论开心也好，不开心也罢，然后呢复盘到当天的这个生活的时候，你会感觉自己日子在过的不知不觉当中，有很多的喜怒哀乐都值得自己去回忆。微信当中的温雅说，想让自己重启上次的小副业啊，刚刚开启自己脚步的时候遇到一些难题就直接放弃了，现在看着别人慢慢做得很好，也很后悔自己当初其实应该坚持。微信当中的袁熙说，想来重启和爸爸妈妈的相处模式，我总是对他们没有耐心，爱顶嘴，听完节目感觉很愧疚，以后想好好听他们说话，温柔对待家人。嗯，很好很好啊，那我们的节目做的就很有意义了啊，希望我们家庭都和睦，是吧？微信当中的段月说，想来重启上一次我那个前女友借钱的事儿，当时私心比较重，怕麻烦就没借给他，就变成了前女友。现在想来，钱乃身外之物，其实也应该借给他的。哎，现在对象也没了，钱其实自己也都花了，还不如借给他呢，真的。这事儿咱们也不好评，是吧？就是不是说就是不能借给对方，但是你现在后悔肯定有你后悔的一个原因，但是我想说，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你现在主动去找，就是找对方说我把钱借给你，对方说你看不起谁呢，你觉得谁没钱呢？所以说不定现在女朋友啊，可能应该说前女友啊，可能也是不缺这笔钱了，甚至有些人他可能就算缺这笔钱，也不想要你再让你把钱借给他了，是吧？哈，就是委婉一点啊，不然可能又会变成下一个故事，对方可能还会认为说你要拿钱来羞辱我，是吧？虽然这个感觉让人感觉比较的好，但是说啊，也要给这个彼此留一些颜面啊。微信当中的忠诚说，我想来重启养花的日常，之前兴致勃勃买了好多的绿植，结果疏于打理全部都枯萎了，现在想耐心一点，好好呵护这些小美好。好吧，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来说一说你最近想来重启的一件事儿，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啊。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就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扭扭脖子放松心情来跟各位一起分享一下。
1: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0: 首先来说一说饭后喝酸奶反而不利于消化。
1: 哎，
0: 很多人觉得说，哇，我吃完饭之后喝点酸奶，帮助这个胃部的消化，食物消化的更好。实际上并不是这个样子的。经常饭后喝酸奶，可能还会让人发胖，不仅不有助于消化，而且你是越来越肥呀。酸奶有助于促进我们的这个胃肠的蠕动和消化液的分泌，经常喝对于改善消化有一定的帮助，并且呢有助于来改变我们的这个便秘的状态。但是呢，不要指望说饭后喝酸奶就会促进消化，因为酸奶本身就是一种饱腹感很强的食物，吃饱了之后再喝反而会加重我们胃部的消化负担，不利于消化。而且呢，酸奶本身也有一定的热量哦，吃饱了再喝等于额外的让自己摄入这些热量，长期如此的话就会导致发胖。特别喜欢饭后喝酸奶的人要适当的减少正餐的量，来保证能量的供应的平衡。想来减少进食量的人呢，可以选择饭前喝，代替食物提供饱腹感的一个状态。那么其他时间喝酸奶没有特定的限制，但是现在根据自己自身的一个情况，大家在喝酸奶的时候呢，其实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来选择那些无糖的，是吧，就是没有太多的一些添加成分的这样的一些有营养的酸奶，益生菌的酸奶来帮助到自己。

接下来来说一说熬夜，睡不够能够让身体当中700多个基因发生改变，缺觉能够让人体长期处于应激状态。来自于英国的萨里大学一项针对睡眠的研究显示说，连续7天每天晚上睡眠不足6小时的受试者当中呢，血液当中有700多个基因起了变化，还意味着人体化学平衡发生了改变，并且影响到对于健康至关重要的免疫功能。缺觉带来困倦是次要的，它会使我们的人体长期处于应激状态，增加代谢性的疾病和癌症。那么精神疾病等一系列的疾病的发生风险都是因为自己熬夜造成的。熬夜前先想清楚，玩手机追剧是否值得你付出变丑和早衰的代价。如果你觉得值得就干，如果觉得不值就睡。熬夜会消耗甲状腺的寿命，让你早早患上老年病。收音机前年纪轻轻就患上老年病的小伙伴，一定要让自己注意了，熬夜是会消耗你甲状腺的寿命的。代谢比较差的人更加容易

易长甲状腺结节。虽然成人的甲状腺只有20到30克，但却是最大的内分泌的这个内分泌腺，把控着各个器官组织的正常的运转，因此被称作为颈部的命门。而这个熬夜啊，很容易引起内分泌的失调，使我们的人体的免疫功能出现紊乱，长此以往就会引发各种甲状腺问题。在甲状腺的问题当中呢，结节是最常见的，多数的甲状腺结节患者并没有明显的状态，大部分的结节是医生在临床触诊或者是超声检查发现的。到底什么样的体质容易长这个甲状腺的结节呢？其实啊，来自于咱们国家的《中华健康管理学杂志》上发表了一项研究，发现说代谢差的人群当中，甲状腺的结节更容易就是这个出现问题。那为什么会出现代谢差？就是因为你熬夜了，你代谢肯定是不好的。要让自己减少熬夜啊，甲状腺的这个工作才会正常。当然在这个代谢的过程当中，并不仅仅说是因为熬夜产生的这个问题，但是熬夜确实会加重这个问题啊！希望大家能够对睡觉这件事情有敬畏之心啊，不要仗着自己啊，年轻我就熬起来，年轻我就多喝点酒。其实很多人他已经不年轻了，是吧？你过了，男人过了25，基本等于65。是吧？这女生的话咱就不用说了，过着20岁之后，很多女生就开始焦虑，怕自己长眼袋了。所以年纪轻轻的时候就应该让自己的身体咱们就收拾好了，尽量不要熬夜，不要去损耗我们的甲状腺的正常的机能。

最后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为什么天一热就容易脾气不好，那能好吗？天都这么热了，你看《西游记》你就知道，走火焰山没有一个人脾气好的。高温天气怎么来缓解自己的这个情绪中暑啊？心理学上有一个名词叫做气象情绪效应。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今天是个好日子。艳阳高照的时候让人感觉心情好啊，秋高气爽。阴雨天的时候让人感觉非常的 emo。天很热的时候让人感觉非常暴躁，男朋友跑了都不想出去追。其实这个气象情绪效应啊，指的就是人的情绪状态会受到天气的影响。夏天持续的高温让心情更加容易烦躁，严重者甚至会出现情绪中暑而导致行为失控，容易与人发生摩擦或者是争执。科学家认为说，气温升高就会导致人体的心跳加快，睾酮素水平增加以及其他代谢反应，他们就会刺激我们的交感神经系统，那么这个神经系统就负责战斗或者是逃跑反应，因此的人们就更加可能会发生冲突。心理学上认为说，高热的一个状态啊，会让人感觉到这个不适的一种这个心情和这个感受。当人们感觉到不适但又无法去改变的时候，就会非常的愤怒，而这种情绪通常就会发泄到其他方面。那么需要提醒的就是，情绪的激动就会让我们的心跳加快，心肌的耗氧量会增加，心脏负荷也会变大，加上高温会让我们的全身血管扩张，血液循环加快，也更加加重了我们的心脏负担。好吧，高温刺激我们的交感神经，使身体处于战斗或逃跑的状态，所以说基本上我们的身体选择了干起来不要怂，绝对不逃跑，警觉性高，心率加快，干就完了。希望大家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不要生气，不要生气，生气就是在给

好吧，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大家在生活当中啊，都有最近想要来重启的哪些事儿？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赞一下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龚雪说想要来重启戒糖计划，本来坚持的好好的，没忍住就破功了。最近频繁吃糖之后，皮肤状态都变差了。是吧啊，我最近也是有点爱吃甜食啊，我也得让自己戒一戒。哎呀，确实是很容易勾引人这个甜食。微信搭档的少杰说想来重启饭后这个散步的习惯啊，以前每天吃完饭之后出门走一走，吹吹晚风，特别的放松，现在抱着手机不想出门，跟天气热也有关系啊，整个人越来越沉闷。微信当中的汪婷说想重启做手工的爱好吧，有的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其实做做手工能够让人感觉很安静很治愈的，抚平很多坏情绪。洪阳说想来重启我的假期生活，每次假期生活的时候总感觉自己不太够用，每个周末都在耽误时间，所以从这个周末开始让自己好好的去做个人吧哈。那咱就提前规划一下，你就从周一开始规划，规划到周五，周六周天严格执行好不好啊。微信当中的梦瑶说想来重启管理自己脾气这件事儿，最近压力有点大，容易暴走。前面欢欢说天气热容易让人暴走，我觉得不能给自己找借口，就是自己的事儿啊。所以说对待身边的人和事要多一些耐心吧，情绪稳定的自己才是最美的，是女人不要太狰狞对吧。节目当中的冯凯说想来重启我的早餐习惯，长期不吃早餐把肠胃搞坏了，经常不舒服，现在明白身体最重要，要认真的吃好每一餐。洛家说重启那次告别当时太匆忙了，好多心里话都没有来及好好说，就草草的再见了，发现再见一面也很难，如果下次再见面要认真的跟他好好道别。微信当中的魏彤说重启自己最初的热爱，以前对自己喜欢的事情满怀热忱一腔热血，后来就被生活磨得越来越佛系了，想找回当初闪闪发光勇敢拼搏闯荡的自己。其实我看完大家的分享之后，我觉得其实还是有蛮多的这个留言很温柔很真诚的，也特别的触动我。每个人的心里呢都藏着一段又一段想来重启的过往，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也不是说为了煽情，就是说我们在回忆这些过去的时候呢，也许你的心里是遗憾是不甘是没有完成的热爱，那么我们总以为说重启是改写过去的错误，弥补曾经的缺憾，但其实我们真正的重启不是说让自己回到过去，而是去铺垫未来更加美好的时光。时光呢是永远都不会倒流的，那些曾经走过的弯路，错过的美好和懈怠的时光都会成为我们人生当中的一个部分。所以说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个所谓的重启的瞬间，其实是我们的心底比较温柔的一种觉醒，也是需要我们自己去变好的这样的一种证明啊。有句话说特别好，叫做遗憾是人生的常态啊，不完美才是生活的真相。所以呢我们也没有必要让自己沉溺于过往，也不用说让自己

0: 己遗憾从前，这些想让自己重启的小事儿，其实也都可以从现在开始让自己整装再出发。错过了昨天的晨光，我们可以把握今天的朝阳；错过了早上的天亮，可以把自己的晚上来经营的亮亮又堂堂的这个积极又向上啊。荒废了过去的时光，也可以来深耕当下的生活。所以人生最好的重启键从来都不是在过去，而是在当下。希望我们都能够明白这个道理，愿我们都能够跟过往的遗憾和解，拾起未完成的热爱，重启自己的心态，重启生活的热忱，往后余生不负时光，不负自己，勇敢让自己的心情，让自己的生活，让自己的一切都交好运，顺利上岸啦。好了，最后首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上岸版的好运来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小伙伴，汲取更多的正能量，让自己有勇气时刻重启我们的生活啦。
1: 今天节目尾声，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2: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强台风级将于明天凌晨登陆。明天，铁路部门计划对京沪高铁、沪宁城际高铁、沪苏通铁路、沪宁沿江高铁、宁起铁路、京沪铁路、金山铁路等长三角铁路部分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 明天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
2: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明天凌晨1:45，2026年 U17 女篮世界杯 B 组首轮开赛。
1: 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中国女排明天20点将迎战意大利队。
2: 张雪机车12号将参加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第二回合比赛。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赵初南，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2: 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相关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沿海一带地区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1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伊朗外长访问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合作，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
1: 泽连斯基宣布成立乌军远程打击司令部，欧盟成员国未能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9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

0: 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获悉，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首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各地各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目前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各地均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海南、宁夏、甘肃、福建、陕西等多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历史新高。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经济中心主任田磊介绍，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的背后，我国用电需求呈现出新的变化。从工业用电量看，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储能、算力装备等新兴产业用电持续扩容。 从服务业看，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均超过40%。此外，高温天气抬高用电负荷，全国空调负荷占比接近30%，部分省份超过40%。
3: 今年用电负荷一大特点是增幅大，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我们预计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左右。同时呢，影响范围还很广。根据中国气象局的预测，今年7月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就偏高，这带来了多个省份的用电负荷的一个快速攀升，而且高峰持续的时间还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2: 近年来，我国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超过40亿千瓦的发电装机提供了强大的供电保障能力，特别是19亿多千瓦的新能源为五高峰用电提供了有力支撑，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时刻，新能源发电出力超过6亿千瓦，贡献了40%以上的高峰出力，有力支撑了五高峰电力平稳运行，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源报道。
4: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5: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到它的影响。无论是华东、华北还是东北的话，这次降水过程应该来说它的强度都是非常强的，考虑这个部分地区都会有这种大暴雨，局地都会有特大暴雨。
4: 方冲指出，预计从11号到15号，包括辽宁、吉林等不少地区会出现量级达到100毫米以上的降水，部分地区部分站点会出现200毫米以上。
5: 这五天之内，局地的话还会达到400毫米左右甚至以上这么个强度，所以跟这个常年同期的这么一个机制一个对比的话，我们觉得它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这种强降水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这些自然灾害并有可能造成这个中小河流洪水，而在城区的话，有可能会引发这种城市内涝。大家需要关注这些自然灾害的影响。
4: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王海平表示，台风巴威目前是台风级，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13级，和昨天相比，它的强度和结构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7级风圈的半径依然维持在500公里左右。
6: 越是临近呢，我们可能会对登陆点包括登陆强度来进行一个调整，那么这也是我们要提醒公众为什么要时刻来关注我们最新的这个预报信息的一个原因。
0: 据水利部分析研判，受九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国山洪灾害风险高，防御形势严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5: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
7: 作为超长带机的台风，巴威体量庞大，影响范围广，不仅将给华东沿海带来强风雨，而且已经给华北、东北带来了强降雨。当台风巴威步步逼近，水利部减灾中心、防御中心工程部主任刘荣华提醒，当前受九号台风巴威影响，我国山洪灾害风险较高。
8: 台风登陆的这个区域，包括福建的北部、浙江的南部、江西的东北部、安徽的南部，这个连片的山区，有42个区县的山洪灾害预警等级达到红色，属于极高风险。那么第二个片区呢，是华北地区，主要涉及北京和河北的太行山区和燕山地区。第三个片区呢，是东北地区，主要包括辽宁的东北部、吉林东部和南部，以及黑龙江的南部区域。
7: 刘荣华表示，不少山洪高风险区域土壤含水量已接近饱和，多重不利条件叠加，防御形势比较严峻。
8: 江西的北部、安徽的南部以及辽宁、吉林、北京、河北等部分的高风险区域，这个前期累积降水量比较大，土壤已经接近饱和，谷体呢也变得比较松散，很容易引发山洪与地质灾害叠加发生的情况。这些山区宁夏的种植、养殖、乡村文旅等产业比较集中，临时务工人员 和施工人员的数量比较多，人员转移避险的压力比较大，这些区域景区比较密集，游客的安全防护是

0: 重中之重。
1: 根据目前的台风路径，本次台风最先最重的影响区域集中在浙江、福建等东南部沿海省份，将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刘荣华建议，
0: 台风影响区域的人员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尤其是不要前往河谷、山区以及地质灾害易发区，也不要在溪沟、桥涵、低洼地和山坡的坡脚停留。特别提醒大家，台风停止编号并不意味着它带来的强降雨和次生的山洪地质灾害就结束了，台风的残余环流能有可能持续影响比较长的时间，必须保持警惕。
2: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即将登陆，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两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一级防御响应，维持台风二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在宁波市象山县裘家山村，大型挖掘机依次对河道内的临时围堰进行破拆。现场工程负责人黄杰介绍，台风期间围堰若不及时拆除，极易引发内涝，拆除工作正加紧推进。
4: 总共有20多个工人，运输车5-6辆，挖机8台进行台风之前的抗台作业，因为防洪防汛的需要，能整个河道通水畅通。
3: 在台州温岭市滨海镇，新金清闸由原先开启的10孔加开至22孔，全力排水，腾出蓄洪空间。温岭市金清闸事务所所长徐征，
5: 昨天到今天早上排了800万方的水，11号8点钟开始，我们已经是22孔全部开启，保证温岭的排水通畅。
6: 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9:30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今天12点起，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7: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就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6: 在宁德市蛟城区三都镇城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坳街村党支部书记陈孝义：
7: 低洼地带跟比较危险的房子总共牵涉到有50多个群众，我们有100万把群众安置到避灾点。
6: 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0000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权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8: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延缓人员返回海上。
9: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10: 7月11日至12日，龙广高铁、合福高铁、杭深铁路、昌福铁路等线路的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11: 今天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12: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做到应手尽手，颗粒归场。
13: 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各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当地正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夏宝仪、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14: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一度与外界联系中断。今天上午，横州通往镇龙乡的道路已被打通，各方力量正加速救援。广西横州市水利局昨晚发布公告，由于清江水闸的两侧水位落差过大，水闸主体出现震感， 为保障排洪期间沿岸群众安全，横州镇清江村28户132人被转移到横州镇清江小学安置点。截至今天9时，清江水闸上游侧水位较昨天20时已下降52厘米，目前水闸情况稳定。在广西贵港市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中暂时不具备返乡条件的转移人员被分批安置到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等临时安置点。安置点学生冯义旺：
15: 有水有电，然后也有空调，之后也挺好的，都有老师关心的，每天都来。
14: 合成初级中学教职员工李怀广表示，安置点将为转移人员营造安全暖心的临时生活环境。
16: 我们学校安排老师24小时值班，我们合中的作用就是写一个安心的家给孩子们。
14: 经过多方积极协调，方便面、矿泉水、卫生用纸等物资正持续运抵内涝区域的贵港市妇幼保健院，电力部门也及时提供临时用电。目前在院孕产妇及医护人员基本生活秩序平稳。贵港市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谭建坤：
17: 为了保证我们住院患者的吃饭问题，我们临时组建了厨房，我们每天的一日三餐都还是能正常供应的，全部是免费供应给我们住院患者跟我们的工作人员。
2: 今天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显示，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8: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19: 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鼠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18: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干支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西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杭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
20: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试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试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1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福建泉州79重大火灾查处挂牌督办，并派出国家消防救援局牵头的现场督办组，督促指导福建省开展调查处理工作。
2: 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近日部署启动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依法开展全环节全链条整治，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
13: 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新修改的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解决了现行标准适用范围覆盖不全、对新污染物治理和水生态风险防控支撑不足等问题。
2: 今天是世界人口日，2026年中国的主题是呵护早孕、关爱赋能。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0: 当地时间11号上午，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披露，此行阿拉格奇将与阿曼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磋商。针对美国财政部10号宣布的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阿拉格奇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迄今为止一直遵守其承诺，但美国财政部却违反了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也就是伊朗维持其核计划的当前状态，美国则不实施新制裁，这是美国违反承诺和不当行为的又一例证。他强调，双方都必须遵守承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美国官员同一天对媒体表示，尽管总统特朗普已宣布与伊朗的停火结束，但美方仍愿意继续进行谈判，前提是伊朗方面公开承诺保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通畅。当地时间10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2: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同一天，欧盟成员国未能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新设立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集中现有资源，对俄进行深入打击。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将整合突击部队、无人机、炮兵等作战力量，以提升前线快速反应能力，并建设一支现代化、技术化的突击力量。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并将很快在法国举行相关首次会议，以争取欧洲国家和企业的支持。泽连斯基称，该项目旨在研发一种能够拦截弹道导弹的反弹道系统，其目标是实现比爱国者系统更大规模的生产并降低成本。泽连斯基表示，爱国者系统仍是乌方的首要需求。此前一天，泽连斯基表示，美方一批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交付安排已敲定，将快速补充乌克兰防空战力。欧洲方面的供应合作已落地，但具体交付时间暂未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当地时间7月11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使用天竺葵4搜寻者无人机对乌克兰苏梅州绍斯特卡市的一座110千伏变电站实施了打击。该变电站被用于乌军需求，袭击后变电站发生火灾，设施已瘫痪。当地时间7月11号上午，乌克兰空军通报称，乌防空部队已击落压制了俄军的2枚导弹和111架无人机。
13: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相关机构10号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连接美国密歇根州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戈迪豪跨国大桥将于本月27号通车。特朗普此前曾表示将阻止这一大桥建成通车。
13: 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和印度总理莫迪11号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举行会谈，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莫迪此访是印度总理40年来首次访新。
2: 据越南方面11号消息，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目前已造成15人死亡。
13: 委内瑞拉官方10号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4118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三、二、一，点火！
22: 怒放天空，天域再生，
23: 中国不懈怠，
22: 永远值得期待。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6: 北京时间19点整，
2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7: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受强台风巴威影响，我国东部沿海部分地区发生强降雨天气，引发严重险情灾情。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对福建、浙江启动国家防汛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近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开展防汛防台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人员紧急转移避险、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等，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和人员伤亡，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下午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江温岭东南方向约165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12到13级。登陆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上午继续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台风和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防台风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启动针对上海、江苏、江西、安徽、四川等省直辖市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增派一个工作组赴安徽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会上指出，台风巴威正在逼近我国东部沿海，浙江、福建首当其冲，除强风暴雨之外，风暴潮和海浪风险突出，山洪和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风险高。此外，受台风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京津冀、东北等地将有持续强降雨，西北地区也有明显降雨过程，防汛防台风形势严峻复杂。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1号，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称，某些亲以色列媒体发布的伊朗请求与美国谈判的报道是假消息，伊朗并未提出任何与美国谈判的请求。在美国放弃其现有立场前，伊朗不会与其进行任何谈判。摩尔多瓦总统桑杜11号宣布提名瓦西里·托凡为新政府总理。托凡长期活跃于私募股权投资领域，身兼投资人、企业家与金融家多重身份。他支持摩尔多瓦参与欧洲一体化进程。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最后2场8强赛将陆续展开。北京时间明天5点，英格兰队对阵挪威队；明天9点，阿根廷队迎战瑞士队。此刻提示： 记者从上海地铁了解到，为了确保运营安全，今天18点起至运营结束，上海地铁2号线、5号线、16号线和浦江线上述线路的高架和地面区段将限速运营，后续是风力影响情况，可能还将扩大限速运营范围。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新生，中国之声。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5: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近日俄乌加大军事攻速力度，战场态势从前线拉锯转变为打击对方纵深目标。与此同时，北约安卡拉峰会再次重申集体防御原则，并决定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军事援助。未来俄乌局势将如何发展？另一个话题是，本周美国恢复打击伊朗并升级烈度，特朗普称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伊朗谴责美国军事侵略并强硬反击，美伊局势是否将再次恶化失控？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你。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6: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5: 另外一位是魏东旭老师，欢迎您魏老师。
7: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东旭。
5: 进入话题讨论之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关注南海问题。近日，菲律宾刻意选择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出炉10年这一时间节点，大肆炒作涉南海问题的错误论调，并借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明里暗里将南海相关争议塞入东盟多边议程。唐老师，菲律宾这样做有何险恶用心？
6: 至少有两方面的考虑吧。第一方面呢，就是继续盘踞非法占据的包括中业岛在内的相关的岛礁。那么第二方面呢，其实还是希望呢拉东盟拉域外力量呢在这个地区呢搅局。这应该说呢是当前菲律宾政府采取的政策。那么从2016年的仲裁案来看的话，其实一方面呢，那么他的这个仲裁庭的成立呢，就是一个草台班子，根本就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相关的规定。那么第二方面呢，其实在当时来看的话，也是有域外势力的这种这个介入，特别是当时的这个菲律宾领导人，那么借着这个域外势力，甚至呢还邀请了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这个所谓的大律师来在这个地方呢故意制造这样一个话题，制造这事端，让有关势力呢能够在这个南海地区呢存在，能够在这个地区呢搅局。那么从这个南海相关岛礁以及水域的归属问题呢，这应该有两方面的这个依据。对中国来说的话，我们拥有这个不可争议的主权呢是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历史传承，这个应该说呢，当中国已经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时候呢，南海周边的相关的这个实体相关的这个国家呢，还是一些这个中藩朝贡体系下的这样一个存在。 在，比方说菲律宾叫吕宋，越南叫安南，所以呢我们祖祖辈辈在这个地方打鱼捞虾呢，这是我们历史传统，这也是一个国际惯例。那么第二方面呢，其实我们在这个二战结束前后呢有一系列的法律这个规定，比方说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日本投降书，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法律链条，规定了中国对南海相关岛礁水域拥有不可争议主权。那么现在菲律宾借着所谓的这个国际仲裁来发难呢，我觉得他的目的呢应该说是不存在，险恶用心呢也是那个非常明显的。
5: 把视线转向委内瑞拉，近日在委内瑞拉遭遇强震并积极展开救援之际，美国军队以支援救灾为名义踏上委内瑞拉的领土，并在周边地区部署了海上和空中军事资产。这是继今年1月3号美军特种部队强行控制委内瑞拉，并且控制了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之后，美国军事力量再度进入委内瑞拉。魏老师，有舆论认为美军此举是想以地震救灾为契机，事实上恢复在委内瑞拉的军事存在，您对此怎么看？
7: 美国派兵到委内瑞拉进行所谓的救灾行动，我认为呢这是表面文章，事实上呢美国它还是有军事图谋的。首先呢是要针对美军的部队进入到委内瑞拉的相关区域进行最大程度的试探，因为美国此前派兵强行控制这个委内瑞拉前总统马杜罗的这样的这个情况出现之后啊，委内瑞拉民众对于美国的军事介入，甚至对于美国本身是非常反感的，甚至有明显的很强烈的敌意。所以这一次呢美军这个派兵救灾就是要进行一定程度的试探，而且呢是要进行耀武扬威，要对外展示针对委内瑞拉美军随时可以来，可以采取相关的军事行动。其次呢就像主持人刚才提到的，美国试图针对委内瑞拉进行渗透，进行长时间的控制，还企图长期的掠夺委内瑞拉的资源，所以呢他也有派兵在相关区域内获取据点的这样的一个野心，所以不排除这一次呢就是要为了去探路。
5: 我们再来关注美土间的军贸交易。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表示，美国将取消对土耳其的制裁，并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此前呢，美国因土耳其购买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对土实施制裁，将其踢出美国主导的 F-35 战斗机项目。唐老师，美国为什么又转变了态度呢？
6: 我觉得特朗普当年呢，把土耳其踢出 F-35 战斗机项目，现在又邀请这个土耳其回来，应该有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个，从政治外交层面来说的话，我们都知道北约内部呢现在出现了这种这个撕裂，特别是一些老的北约成员国对于特朗普的相关政策，不管是在关税、在地区安全，还是在这个对北约态度方面呢表现出这种这个若即若离呢，使得特朗普呢感到应该说呢在北约内部应该拉一个像土耳其这样一个国家来给他在这个北约当中呢提供一定的支持。而且土耳其来看的话长期以来呢，特别是在加入北约之后，一直是北约防御的一个南大门。那么在这个2014年前后，我们看到大量难民要涌向欧洲的话，其实土耳其呢进行了有效的阻挡。所以从政治外交、从地缘等各种角度考虑来，特朗普应该说继续拉土耳其呢有他自身考虑。另外一方面呢，还是推销这个 F-35 战斗机，因为土耳其呢其实是 F-35 这个战斗机项目合作的一个重要的方面。那么在此之前呢订购了100架 F-35 战斗机，那么已经投资了14亿美元。其实在2019年之前，我们看到土耳其的飞行员呢已经在这个美国呢接受了 F-35 的一个训练，只是呢被特朗普呢一口叫停。所以现在特朗普又要恢复对于土耳其的 F-35 项目呢，应该说呢有这个推销军火之嫌。
5: 最后呢，再来关注加拿大史上最大的军购订单。加拿大最近宣布将德国的一家公司确定为加拿大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防采购项目——加拿大巡逻潜艇项目的首选供应商。加方计划采购最多12艘潜艇，以取代老旧的维多利亚级潜艇舰队。按照计划呢，首批4艘潜艇将于2034年交付。魏老师，加拿大为何会选择德国的潜艇作为换新的选择？
7: 加拿大海军的潜艇啊，确实非常的老旧，已经到了非换不可的状态。但是呢，加拿大首先是排除了攻击型核潜艇的选项，因为如果要买攻击型核潜艇，美国一定会强行推销。那如果加拿大引进攻击型核潜艇，它就会像澳大利亚一样上当，那么会陷入一个巨大的这样的一个军购的陷阱当中。所以加拿大采取了一个比较务实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是要采购常规潜艇。那么采购常规潜艇，如果是选择日本或者是韩国的常规潜艇，首先呢，像韩国它缺乏一些核心的技术，而日本呢受到美国方面的控制啊又比较深，所以呢在出售一些具有进攻属性武器装备方面，韩国和日本自主性不强。选择和德国进行合作，就是因为现在德国它在防务合作层面展示出了更多的自主性，而且和美国拉开距离。所以现在呢，加拿大和美国在一些核心问题上也是出现了这个矛盾，所以呢，希望和德国进行合作，引进它的啊这个214型的常规潜艇，或者是依托于214型常规潜艇发展而来的新式的潜艇，强化自身的水下兵力的运用能力。
5: 好的，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一周热点国际军情的评论和梳理。
8: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5: 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日，俄乌加大军事攻势力度，战场态势从前线拉锯转变为打击对方纵深目标。与此同时，北约安卡拉峰会再次重申集体防御原则，并决定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军事援助。未来俄乌局势将如何发展？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9: 7月7号至8号，2026年的北约峰会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会后发表的安卡拉峰会宣言显示，各国承诺今年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军事支持，并将在2027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宣布新增超500亿美元军备采购，承诺扩大联合军工产能。32个成员国2026年国防总支出预计突破1.8万亿美元。不过，参加北约峰会的捷克总理和匈牙利总理8号均表示不会参与对乌克兰军事支持计划。除了对乌援助问题，此次峰会在防务开支、责任分担等问题上也存在多重矛盾。会议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仅点名批评英、法、德、意等国在美以冲突中袖手旁观，他还将格陵兰岛问题与美国在欧洲的驻军挂钩，威胁称美国可以从欧洲撤出所有军队。此外，俄乌冲突近期处于高烈度对抗状态，俄军在前线持续推进，宣称攻占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乌军则借助无人机对俄纵深能源设施、后勤体系实施远程打击，双方呈现前线攻防拉锯、纵深互袭态势。为此，俄乌领导人相继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沟通，释放谈判信号，但双方仍处于谈而不和、边打边谈状态。
5: 好，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刚结束不久的北约峰会。今年北约安卡拉峰会议题众多，根据会后发表的宣言看，会议内容包括重申坚持集体防御原则，强调将进一步提升防务投入，加强军工产能建设，并继续向乌克兰提供长期军事支持。唐老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峰会期间啊，是点名批评了英、法、德、意等国在美以冲突中袖手旁观，而峰会宣言特别提到了重 重申坚持集体防御原则。在您看来，这是为了修复美国和北约盟友的关系吗？
6: 应该是看到特朗普这种这个两面的手段或者两面的做法。一方面呢，他希望呢，欧洲北约成员国能够做出更大的付出，特别在增加防务开支，包括承担更多的义务方面呢，欧洲国家呢应该呢跟美国呢这个靠近，让更多的这个欧洲的北约成员国呢来这个维护自己自身的这种这个安全。但是呢，欧洲国家来看的话，现在至少有三个方面呢跟美国特朗普政府表现出若即若离。第一个在道义或者是在这个法理等各方面，因为现在看的话，特朗普认为英法德意等国呢对于美国与伊朗的冲突呢袖手旁观，这是应该说呢欧洲一直所谓的这个道义制高点方面的一个考虑，就是站在道义和站在国际法律上面考虑呢，欧洲国家是不愿意参加这样一个出师无名的军事行动，这是一个考虑点。那么第二方面呢，欧洲国家现在能力也确实有限，连美国自己现在它的这个兵力兵器部署在伊朗的无人机导弹面前呢都显得束手无策。那么让欧洲国家派军舰去到波斯湾，很显然的这是一种这个自我这个伤害的一种选择。所以欧洲呢

0: 所以在这种背景下的话，欧洲国家跟美国若即若离，或者表现出这种不合作姿态呢，就是显而易见的。但特朗普来说的话，他有自己的盘算，他认为呢，欧洲现在不管是在政治、经济、安全等各方面呢，还离不开美国，他要拿捏欧洲呢，欧洲呢也不得不做出一定妥协。所以这是特朗普现在一方面呢，让这个欧洲出更多的开支、出更多的钱，另外一方面呢，又表现出于坚持集体防御原则的主要的原因、主要考虑。
1: 所以这是美国和欧洲的被迫所做出的双重选择。那么峰会期间呢，特朗普还将格陵兰岛问题与美国在欧洲的驻军挂钩，他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甚至威胁称美国是否会进一步从欧洲撤出更多驻军将取决于盟友如何来回应他对格陵兰岛问题的关切。那我们也知道，特朗普曾经多次批评德国等北约成员国在打击伊朗问题上没有给美国帮上忙，所以呢，他在5月1号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的美军人员。魏老师，在格陵兰岛问题上，您认为美国会如法炮制吗？
2: 美国针对格陵兰岛的这种吞并的野心，现在来看呢，还是仍然存在的。所以说呢，美国方面会利用各种各样的场合向他的欧洲盟友去施加压力。那么他提出了很多的交换条件，比如说，如果美国继续保持在欧洲现有的军事存在，那欧洲这些国家就要支持美国针对格陵兰岛的一些无理的这种要求，包括想要吞并格陵兰岛，包括在格陵兰岛要攫取利益，甚至要进行大规模的驻军。但是从目前欧洲国家领导人的态度来看，对美国这种从盟友的范围内去抢地盘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是强烈不满，而且呢，欧洲大多数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挺团结的，一直和美国对着干，而且态度很坚决。所以即使美国他有一些口头层面的警告，包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所谓交换条件，在这个核心的问题、敏感的问题上，我认为欧洲基本上不可能让步。那最多呢，也就是这个丹麦允许美国派出一定数量的这样的一些作战力量在格陵兰岛，然后是在北约的框架内进行存在，这种可能性是应该是有的。但是呢，如果说把格陵兰岛的主导权完全交给美国方面，那以后美国的胃口会越来越大，针对盟友所索取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利益也会越来越多，欧洲并不希望看到这样的一种前景。
1: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欧洲不愿意做出让步，那么美国会不会以象征性的这种撤军来表达他的这种态度？
2: 我认为一定会，因为现在美国就是要针对欧洲、针对他的很多盟友要进行惩罚。那么这种惩罚呢，除了在军事合作层面比如说在转让技术方面他可能要做减法，还有一个呢，最直接的就是减少美国在欧洲地区的驻军，让欧洲变得更加的不安全。但是我们已经看到，无论是德国还是法国正在进一步的推动欧洲的防务一体化，虽然说呢，他们的这个实力在很多层面和美国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呢，为了强化自身的这种防务的合作能力，欧洲国家也不得不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和美国进行防务和军事层面的切割。
1: 所以可能未来美国也并不是说就能够靠撤军这样的手段来拿捏住欧洲了哈。美国在今年呢还提出了北约3.0的概念。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在峰会开始前所表示，美国将对其在欧洲的军事部署展开北约3.0审查，为期至多6个月。审查的目的是确保北约快速且不可逆转地朝着由欧洲承担本地区防务主要责任的方向转变。唐老师，从此次峰会的宣言当中，我们能不能看出北约3.0的雏形？据您判断，北约3.0能否顺利推进？
0: 应该说呢比较困难。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他建立军事同盟，特别在冷战期间搞一些军事同盟来说，他主要是还是要给自己的全球战略、全球霸权的提供支撑。那么北约来看的话，现在盟主呢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所以如果美国现在推卸责任，那么比方说他这个3.0计划当中呢就认 认为呢，现代北约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呢是伙伴关系，不是相互依赖的关系。那么这样的话，就把这个责任呢完全推给了欧洲的一些成员国，特别是对于欧洲的防务。那么，特朗普同时呢还要求欧洲的北约成员国增加军费、防务开支。那么，从这个分工来说的话，欧洲国家呢接管常规的防务、区域威慑、前沿防卫等任务，而美国呢只提供核保护伞、提供战略情报和跨区域的

0: 高端资源，所以形成了这个欧洲管中层、美国管顶层的这种这个架构。这种架构设置来看的话，其实还是由美国在主导这样一个庞大的军事组织。那么欧洲国家一方面愿不愿意，有这么这种这个政治意愿重新呢在这个设计北约的框架，就是在这个地方出力又出钱，而为美国呢提供支持服务。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北约欧洲的成员国能不能拿出这么多钱来这个进行这种防务方面的这个建设，现在都是很大的问题。所以从美国政府来看的话，如果真的要推动北约3.0的计划呢，在很多方面呢，应该说是这个当下北约这样一个庞大军事组织结构性的变化，那么美国愿不愿意，我相信呢大家看得非常清楚。因为从这个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即使特朗普现在要从欧洲收缩，但是呢我相信这个华尔街这些这个垄断集团财团们，这财阀们，他是肯定不想在这个地区离开的。毕竟全球范围内我们看他最大的一个盈利点就是在欧洲，不管是在这个贸易、在技术、在各种这个合作方面呢，欧洲是美国赚取这个利润最大的一个区域。如果说特朗普贸然的离开的话，我相信华尔街大佬们肯定会这个向这个特朗普发难。像特朗普现在为什么做这样一些这个选择呢？主要他看到了欧洲的这种这个弱点，就是说欧洲现在很难形成一个独立的完全摆脱美国的安全方面的这个架构，所以呢不断的拿捏，不断的勒索欧洲国家。这很显然呢，一方面刺激了北约内部的团结这个撕裂，另外一方面呢也使得美国呢在欧洲事务当中呢可能会越来越淡出，使得他在这个地区的利益呢很难得到完全的保护。
1: 这有可能只是美国政府一厢情愿之举哈。那么在本届峰会上呢，对乌军援问题啊仍然是重点内容之一。8号呢，美乌元首会晤，特朗普就表示，美国计划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拦截弹的生产许可，可以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那道导弹袭击。其实早在5月下旬的时候呢，泽连斯基就正式向美方提出申请，希望获取爱国者导弹的本土生产授权。不过在乌克兰业内人士看来，这款装备技术精密，制造门槛很高，以目前乌克兰现有的工业条件看啊，根本无法独立来完成生产。魏老师，您认为这是特朗普安抚泽连斯基的口头表态，还是说美国真的会做这样的选择？
2: 显然是一个口头层面的表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乌克兰确实非常缺乏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的配套的拦截弹。那么很多欧洲国家其实它也是存在库存不足的情况，所以现在乌克兰呢提出了一个这种解决方案，想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什么解决方案呢？就是从美国买授权，让美国向乌克兰发放生产的许可证，然后引进生产线，在乌克兰的国内大批量的生产爱国者系统的这个拦截弹。现在来看呢，特朗普在口头上应该是已经答应了，但是呢仅仅是口头上的一个答应和承诺。我相信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并没有当真。因为呢美国方面即使向乌克兰提供了许可证，肯定也是狮子大开口，一定会要让乌克兰出一大笔钱。乌克兰自己是没有这个经费的，怎么办？还是采取这个欧洲国家共同出资的方式去向美国买这个许可证。但是即使买了许可证，美国提供了这种技术参数，或者说呢相关的这种指导文件，以现在乌克兰的国防军工体系而言，根本就造不出来。那么即使有欧洲国家向他提供技术援助，短时间内这个生产线也是没有办法构建起来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现在美国国内想要扩大爱国者系统拦截弹的这个产能，都面临这个很复杂的技术问题。甚至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提议了，说这个美国国内的一些汽车巨头，你像福特啊、通用啊，他们是不是可以把闲置的厂房进行一些技术升级和改造，用来生产部分爱国者系统的这种配套的零部件，包括这个子系统。现在来看呢，想要落实这个难度都非常大，所以美国的军火商是不可能把自己的生产线转移给乌克兰的。那乌克兰即使拿到了这个生产许可证之后，他应该怎么去建这个生产线呢？泽连斯基又提出乌克兰的，那乌克兰即使拿到了 这个生产许可证之后，他应该怎么去建这个生产线的？泽连斯基又提出一个方案，说要与日本合作，要引进三菱公司的爱国者系统的生产线，因为日本获取爱国者的技术。
3: 品牌之都，
4: 一件晋江资产，
3: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晋江 Radio Station，
3: 听见未来。

0: 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3: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3: 走心歌曲
4: yes。

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夏天暑气漫漫，总想寻一份温柔松弛的旋律来消解燥热。这一期节目我们把频道留给最治愈人心的民谣，第一首交给许巍，一首写进雨后小城温柔的夏日的风。

一场午后骤雨洗去城市的喧嚣，远山隐在云雾里，街巷微风浮动，这是许巍笔下独有的夏日画面。简单歌词勾勒烟火诗意，这也是民谣最动人的地方。 夏天总是容易让人怀旧，我们都曾是那个怀揣热爱独自前行的麦克，有过不被理解的坚持，有过无人诉说的孤单。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老狼带来的麦克。

0: 他身上穿着嫁妆。
1: 歌词里说，飘荡的生活像空中飞动的塑料袋，看似自由，实则无依无靠，也曾像远航旧船，满身风霜，独自对抗世间的喧嚣。高晓松写下这个叫麦克的普通人，老狼用他的歌声唱出所有漂泊迷茫又执着的年轻人。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万晓利带来的这一首《陀螺》，写透所有人身不由己的人生。

我们忙着工作应付生活，很少静下心审视自己，都像陀螺被琐事抽打，在不停地打转。王小丽并没有给出解脱的答案，只是直白地剖开每个人的生存状态。我们一边贪恋清风鲜花的美好，一边困在无尽的循环里挣扎。这一首《陀螺》。接下来让万芳带我们放下速度，搭上一列慢悠悠的山间列车。

来自万芳的《慢火车》，这首歌里藏着期许，再慢的车也能够翻过生活的高山，所以有时候不用急于抵达终点，好好的欣赏沿途的风景，守住心底的柔情，就是最好的状态。 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的最后一首歌曲为大家安排的是来自李健的《故乡山川》，写尽每一个在外漂泊的人对故土的牵挂，万水千山抵不过故乡一盏灯火。最后一起来听李健《故乡山川》，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北京时间20:0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丝绸，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20: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北京时间21: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喂，阿敏啊。
6: 曹大书记，这都周末了，你还回家吗？
5: 正收拾东西呢，天黑之前肯定到家。
6: 你抓紧啊，菲菲一直盼着你回来呢。
7: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5: 哎，乖女儿，爸爸快了快了啊，马上就回。
7: 你说要陪我一起去手术的，大人说话要算数啊。
5: 当然了，爸爸说话算数。
8: 陶书记，陶书记，不好了，梅英摔伤了。
5: 什么？怎么回事？
8: 我们几个去找水，梅英从山上摔下来了，
5: 人呢？
8: 正在送县医院呢。
5: 周敏啊，村里出了点急事，我先去处理一下，回头再说。
8: 走，走。
9: 广播连续剧《山乡来信》，总策划庞通，总监制蔡健、韦猛，编剧赵建新，导演刘新兵，作曲于祥国。第二集。
10: 来来来，抬下来，
11: 来来来，
10: 老
11: 大叔，轻一点啊，
10: 美英啊，
11: 小心啊，
10: 美英。
5: 梅英姐，支持一下，
11: 快送手术室，让一让，
12: 把下巴向外面倒。 梅
5: 英姐，梅英姐，你可要挺住啊！
10: 梅英，
5: 你要挺住啊！
10: 挺住啊！
11: 快推进手术室。
10: 哎呀，都怪我呀，忘记提醒他。你看看，结果出事了呀。
5: 哎呀，桂生哥，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个？哎，天光说，美英姐在哪里摔伤的？
13: 北山。中午突然下雨，路滑，人跳下沟里去了。
5: 哎呀，美英姐是心里着急呀、啊，找不着水源，你说我们……
13: 哎呀，陶书记啊，你就别想村里的事了，赶紧回家看看，这里有我们呢。啊，
5: 对呀，这美英姐还在手术室呢。我怎么能离开现在？
13: 哎，这里有我和桂生。
5: 对对对对，
13: 家里人在这儿盯着就行了。哎，陶书记，你不是要陪女儿去南宁手术吗？赶紧回去吧。
10: 回吧回吧，陶书记。啊，
5: 行吧，有情况随时联系我。
13: 哎哎，你快去快去。
5: 阿敏。
14: 您怎么回来了？嗨，村里不是有急事吗？
5: 别提了，村里有人摔伤了，我跟着去了医院。
14: 严重吗？
5: 手臂骨折了，正在手术呢。菲菲呢？睡了吗？
14: 刚睡着。你回来的正好，下周一正好一起去南宁。
5: 我回来就是想见见你们，再回合川去。
14: 回合川？周末了不休息吗？
5: 哎呀，农村哪有什么休息不休息的呀？村主任为了找水源进了医院，我这第一书记离开的不是时候啊。阿敏啊，我知道这两年我在乡下，你一个人带着孩子很辛苦。我
14: 陶鹏，我跟你说，你不是救世主，你也不用可怜我啊。可是斐斐是你的亲骨肉吧，他
12: 的心脏病随时都会要他的命，你知道吗？啊，
15: 知道，知道吗？知道，我知道，安眠。
12: 莫非他经常的做噩梦，醒来他就抱着我就说：“妈妈，我害怕手术，怕疼。
15: 阿明”阿明，阿明，你听我说，你听，
12: 听什么听啊？你的心是不是肉长的？你心里只有富平，没有我们。你走吧，
15: 阿明，阿明，阿明，我心里有你们。我回村里处理完一些事，马上回来，我保证。
16: 美英啊，开门呐，开门，美英。不让我进门，我就睡门口了啊。
17: 鬼神哥啊，在外边露营呢。呀，
16: 陶书记啊，不要笑话我啊。
17: 是不是又喝了两盅？
16: 哎呀，一点点，就一点点。
17: 美英姐的伤怎么样了？你怎么不照顾她呀？
16: 不是很严重，手臂上的伤啊，打上夹板了，啊，能走动，不用特别照顾。
17: 我看啊，美英姐是该给你上点家法了。哎，你说你怎么就改不了这贪酒的毛病呢？
16: 不是我就这点小爱好呀，这戒不了的呀。
17: 鬼神哥，你有这喝酒猜马的功夫，怎么不去帮帮美英姐呢？别忍心呐，
16: 他那就是自找麻烦。喝水龟的水都多少年了，那还不是一样过呀？
17: 你这贫困户的帽子刚摘下来才几天呢，就有这种想法？
16: 我们农民啊，知足常乐，这是农民的本分。
17: 歪嘴和尚念歪经，这不是知足常乐，是目光短浅。你想想，如果找到了水源，不但能喝上干净的水，灌溉问题就全解决了。哎呀，
16: 陶书记啊，那是你们干部想的，对吧？和我有什么关系？
17: 那行，你就在门口睡吧，我走了。
16: 陶书记，要不然我去村委会给你挤一晚上。
17: 我床小，挤不下。
16: 哎呀，我睡沙发就行，沙发。陶书记就一晚上。
17: 啊。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16: 你说。
17: 明天跟我上山去找水。
16: 啊，哎呦喂，美英都摔成那样了还找啊？
17: 你到底去不去？
16: 好吗好吗，我去我去。
17: 明姐，你这伤还没好，怎么就出来干活了？哎呀，
16: 美英，你这是干啥呢？
12: 你看看这烂橘子，全都是烂橘子，卖又不得价，吃又吃不完。哎
17: 呀，这太可惜了。
12: 哎，陶书记啊，你怎么又回来了？啊，
17: 我想再去山上转转，看看能不能找到水源。
12: 还找啊？
16: 陶书记，你看看啊，我们家美英都不同意。我看还是算了吧。
12: 去，你还有脸回来？昨晚没让你进门，你又去灌黄汤了吧？是不是？
16: 我没有再喝了呀。你不让我进门，陶书记拉我去村委会睡了一晚上。哎
12: 呦，陶书记呀，你心眼太好了，你管他干什么？
17: 美英姐啊，鬼神哥是心疼你，他答应啊，今天和我再上山去转转。
16: 对，我答应了，我答应了。我们上山去找水，你呢在家就收拾果树吧。啊，
12: 一个大男人，你早应该干点正事了。
16: 嘿，我又不是村干部了。
17: 走吧走吧。
16: 哎，陶书记等我，
17: 快点。

0: 唐书记，你看这漫山遍野的竹林，美不美？
1: 桂生哥，你一天到晚的就知道喝酒，很久没进山了吧？
0: 啊，对呀，对呀。我跟你说，一进山啊，我就有感觉了。
1: 什么感觉？听美英姐说，自从承包了十亩柑橘，手里有了几个闲钱，你就整天知道喝酒。
0: 哎呀，那当初决定种柑橘，我就有意见。你想想啊，我是祖辈编花竹帽的，他叫我去种柑橘。
1: 桂生哥，你原先是个手艺人啊。
0: 对呀，当初美英天天等着我的花竹帽，可是现在呢，花竹帽挂在墙上，你美英姐看都懒得看。哎呀，
1: 美英姐是嫌你小富即安，我们好不容易脱贫了，应该往前走，不能原地踏步，不是？
0: 往前走，往前走，可怎么走啊？
1: 刚才你也看见了，美英姐糟蹋橘子，多心疼啊！种植不成规模，抗不了风险，大家的积极性很快就没了。
0: 陶书记，你说的太对了。现在啊，施肥打药还在其次啊，最要命的是上市的时候，一窝蜂的上啊，来收柑橘的老板呢，那拼命压价，结果，大家辛苦一年，

0: 钱没赚到。
1: 所以啊，只有扩大规模才能抱团取暖。
0: 可是怎么才能扩大规模呀？
1: 我在想啊，养牛能委托，
0: 嗯，
1: 种果树能不能委托呢？
0: 啊，什么意思啊？
1: 就是办合作社呀，办柑橘合作社，和牛司令的香牛基地差不多。
0: 合作社，不是，这个牛是有腿的，那牵过去就可以了。果树是长在地里的，拿不过去呀，这怎么委托呀？
1: 哎，各家各户用各自的柑橘果树入股，抱团取暖，合作经营，风险共担，按劳取酬，按股分红啊。
0: 这行不行啊？
1: 肯定行。知道我们合川有多少户种柑橘的吗？32户，光你家就种了500多棵，其他人家平均100-200棵。要是能集中起来，灌溉、施肥、销售一条龙，效率也提高了，还能抵御市场风险，大家赚得更多。
0: 哎，陶书记啊，你这么一说，我倒是觉得合作社挺好的。哎，可是从哪儿开始呢？
1: 就从找水开始，找不到水源，什么都是假的。
0: 啊？为什么呀？
1: 办合作社提高效率，就得上水肥一体化设备，这没水不行啊。
0: 哦，怪不得你着急忙慌拉我上山
1: 呢。哎，今天你可是帮着美英姐过来找水的。美英这个村主任叫的响不响，就看你的了。
0: 可是，水在哪儿呢？啊？我们土生土长在这儿，这山里有什么我都知道呀。
1: 嘘，别说话。
0: 嗯，
1: 你听。
0: 嗯，
1: 什么声音？
0: 风声啊。
1: 不对不对，这是水声。
0: 哦，你说这个我晓得了，是水声，在下面。哎呀，
1: 就在这儿。哎，这有个洞，哎，看到水了。
0: 哎呀，这杆老泉水早就有了，我们以前上山啊还在这儿淘过水喝呢。
1: 啊，你的意思是这水可以直接喝？
0: 当然可以喝了，可就是水流不够大，那牛鹅泡尿都比它大。
1: 哎，不用啊，你想啊，既然有泉眼，下面就可能会有水，通地下河都不一定啊。哎呀，这下有希望了。
0: 是吗？可是那怎么办呢？这全是石头啊。
1: 我们赶紧请打井队过来勘探。打井？
0: 打井？哎，对耶，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哎，陶书记还是你脑子好使。走。
2: 20多天后，打井队传来好消息，钻井120多米，打到了地下河，出水量能够达到每小时25立方米以上，大家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0: 美英啊，
3: 啊，
0: 你真要挑头搞合作社呀？
3: 嘿，当然是真的啦，人家陶书记这个点子多好。哎，现在水源有了，等水管铺到村里，上了机器，哎，合作社就能办起来了。
0: 我不同意你去啊。
3: 嘿，你爱同意不同意，除了那花竹帽，哎，什么都放在你心里呀、啊。可那个能挣多少钱呢？
0: 美英，我不是和，哎呀，我是心疼你嘛。我们家500多棵树还不够你忙啊，你想累死啊？
3: 哟，你要是真心疼我，你就帮帮我呀。
0: 我不管。
3: 我就知道你不管，行，我去找别人商量。
0: 哎，美英，你干什么呀？不是，美英，你找什么呀？
3: 呀，我那张银行卡呢？
0: 啊，那上头没钱了啊。上个月买种子、化肥、农药，也就剩个1800块钱了。
3: 嘿，找到了，我说的是这一张。
0: 哎哎哎，
3: 里面还有10万呢。
0: 哎，你给我。那是给儿子留的结婚用的，这可不能动啊！
3: 哎呀呀，都是火烧眉毛了，先提出来应应急。
0: 那不行，你给我，你给不给？那是儿子结婚的钱，不能动。
3: 谁给我们？
0: 哎呀，哎，梅英。

0: 什么？还要交钱？美英啊，
1: 入社的时候你可没说呀。
0: 田广说，不是交钱，是凑会费买设备。不买那设备不行吗？
1: 不行，田广说，你看哈，我们要把这几十亩果园连片施肥浇水，效率就提高了呀。要不办合作社干什么？这一万也太多了。
0: 我只能出5000。
1: 田广说，5000不够吧？
0: 不够，那就别搞。田广说，现在饮水管马上就要修到家门口了，当初说好的一起出力的呀，不能遇到两困难就不干了，是不是啊？一家子的亲兄弟早晚还要分家呢，啊，现在又要合起来，我看呐，长不了。
1: 家父，哎呦，
2: 刘主任，哎呀，
1: 家父，
2: 哎，
1: 我找你是商量点事儿。
2: 哦，说吧，啊，
1: 陶书记正在盯着打井引水工程，等水一通，合作社就得上设备。那台水肥一体机价格是30万，我们入社的每家每户凑点钱。
2: 啊，每家多少啊？
1: 10000。10000？
2: 哎呦，可真不是个小数啊。
1: 你就放心吧。
3: 这事儿县里镇里都支持，你不放心我，你还不放心上面吗？哎，不，是放心，放心。这样吧，我，美英主任，要不我就先不入了。
4: 美英，钱没凑齐吧？
5: 我说的没错吧？
1: 哎呀，要我说呀，你们这一步迈得太大了，大家跟不上，找到水源，全村喝上自来水，那就该知足了呀。合作社得慢慢来。人家陶书记的扶贫工作都结束了，为了合作社的事儿又留下来，还推迟女儿手术的时间，不都是为了毛男人吗？我们能辜负人家一片心吗？
5: 哎呀，他女儿的手术可耽误不起啊。
6: 美英姐。
1: 美英姐，好消息啊，
6: 好消息啊！
1: 什么好消息？
6: 王书记给上级打了报告，县里特事特办，决定从月桂扶贫资金拨付30万给我们合作社。哎呀，
5: 真是太好了！哎，美英姐，
6: 这是喜事啊，你怎么反而哭了？
5: 就是啊，
1: 陶书记，你本来都要回县里了。
5: 还留下帮我们搞这个合作社，没有你，这事儿真的办不成。美英姐，千万别这么说，是王书记和上级给力。陶书记，您女儿的手术可耽误不起啊！你放心吧，耽误不了。哎呦，哎呀，
7: 这就是那个花了血本买的机器呀！
8: 啊，怎么那个机器啊？我觉得好冷贵的哦。
9: 没见过呀。
5: 美英，
1: 哎，这就是那个宝贝机器。
10: 对，叫智能水肥一体控制机。
5: 它呀，把灌溉和施肥合在一起，智能配对肥料和水，采用滴灌技术，节肥50%，节水40%，省工省力，还效率高。
1: 哦，这机器管用哦，难操作，难操作。美英，
5: 哎，这个智能怎么控制啊？
1: 就是啊，来来来，您看啊。
5: 在手机上就这么清新一点，就能按要求分时分片轮灌作业，还能高科技标准化种植，感觉产量肯定会增加的。哎，我查过了啊，增产率是30%左右。
11: 我的天，这么高，这么高，哎，桂生，桂生啊，
5: 给你商量商量，说，
11: 有啥话你说，那个。 那10000块钱的会费，我现在能不能补上？这个你得跟美英商量，我做不了主。小美英是你老婆，你好说话嘛？你说，以前呢，都怪叔见识短。
5: 叔，你自己说去吧。
11: 呸！这还是我亲侄子吗你？
5: 这孩子，
11: 田
1: 管叔，
11: 美英，
1: 你俩就别嘀咕了。
11: 你看看，
1: 答应了。
11: 这还是美英的十大题。

0: 您也来了。
1: 我来了来了。
2: 慢点慢点。
1: 王书记啊，
0: 哎，
1: 你说的太好了，这真是双喜临门呐。王书记啊，
0: 啊，
1: 河川村世世代代喝地头水柜里的水，现在呢终于喝上自来水了。哎呀，我想了一副对联表达一下我的心情。
0: 哦，好啊，那赶紧给大家念念呢。
1: 这上联是远水既长渴，大计促成民心意。这下联是真心从细想，高功见证党恩情。
0: 写得好。
3: 来来，
4: 王书记，
0: 哎，您来拧开关，那还得是美英来呀。啊，
5: 一起来一起来，
0: 来来来，一起来
4: 一起来一起来，
6: 一二三。
4: 喂，阿敏啊，怎么了？
7: 奶奶犯病了，要提前手术，你赶紧过来啊！
4: 啊！钟敏，钟敏，
8: 你还知道来啊？
4: 赶上最后一班动车，废不了。
8: 转到监护室了，现在不让进。
4: 手术怎么样？
8: 医生是说很成功。
4: 斐
8: 斐的命哪里比河川村的事重要啊？
4: 你别这么说，我没想到斐斐会突然犯病。
8: 没想到你早就该回来陪孩子了。两年多你一直在乡下，我没抱怨，我一个人照顾孩子我也没抱怨，可孩子心脏手术人命关天，你在哪儿呢？你
9: 麻醉前，菲菲还在问：“爸爸来了吗？”你知道我有多担心吗？啊，知道吗？你，
4: 对不起，大明，对不起，对
10: 不起。陶飞的手术很顺利，陶鹏照顾几天女儿，又匆匆赶回河川村。
0: 梅英，
5: 哎，
0: 我们来了。
5: 哎，梅英，快坐，快坐，出医生，泡泡茶。
1: 哎，好嘞。梅英，我来了。
5: 哎呦，谭大爷来了。
11: 谭大爷也来了。
12: 大爷，住新房子习惯吧？
1: 习惯，习惯呐。现在我白天啊到基地去上班，晚上回到新区啊喝茶打牌，美着呢。
0: 你还去生牛基地上班啊？
11: 哎呀，谭大爷养了一辈子牛，经验丰富，是个宝啊。我现在聘请他当了基地的顾问。
12: 你给大爷开多少工资啊？
0: 开多少钱？
1: 反正比我养牛挣得多。
4: 哎呦，这么热闹啊。
5: 哎呦，
13: 曹书记，
5: 曹书记，就差您了。
4: 怎么了？到底什么事儿啊？
5: 你们看这是什么？
11: 哎呦，这不是县里统一发的扶贫档案袋吗？
4: 还有个这个。
5: 对呀，都快两年了，这还是陶书记刚来的时候给我们贫困户立的档案。大家看，前面是我家的住房条件，有几头牛，家电有什么都记着呢。哎呀，后面就是全村的了，每一页我都拍了照片做了记录。你们看，第一页就是陶书记跟我们一起种柑橘。
0: 第二页是修路。
1: 这张是我坐轿子搬家的。
11: 这是香牛基地成立仪式。
4: 这

0: 是自来水冲水。
1: 哎呀，美英姐，美英姐，你这是让大家来忆苦思甜的吧？
2: 对呀、啊，有什么事儿，美英，你就直说吧。
3: 这是什么事儿？
4: 哎，那天做肥套，跳施工戏，我们编了戏词《十送党恩》。我们过去是敬鬼神，现在是感党恩。你们说，党的最高机关是哪儿啊？
5: 还是党中央啊？
6: 党中央啊！
4: 对
6: 呀、
4: 啊。
2: 美英，哎，你想干什么？
4: 我呀，我想给党中央写封信。
7: 啊！党中央写信？
8: 党中央写信？
9: 党中央写信啊？
4: 对，给习总书记写封信。哎呦，回说
10: 这习总书记那么忙，
11: 就你们。人家总书记多忙啊，哪有时间看你的信啊？
1: 是不是？鬼城哥，等等等等，我这脑回路有点跟不上啊。美英姐，你说要给总书记写信？
4: 对，这两年多，河川尝到了精准扶贫的甜头，毛南人都脱贫了，得给总书记报个喜呀、啊！哎呀，
11: 好
4: 啊，
11: 好啊！哎呀，这好是好啊，
12: 可美英啊，你说。咱写什么呀？就是
13: 啊，对啊，写什么呀？啊，
4: 这一本本档案里面记得，一字一句，都要给总书记说一说。
14: 哎呦，那得行，
15: 好啊，好啊。
16: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山乡来信》第二集，策划沈国璋、杨青、秦娜、陆耀宇，监制韦丽华、陈维格、维华、林雪平，责任编辑莫宪、蓝胜敏、熊胜、刘通、朱兴军，融媒体制作推广韩林格、唐夏威、蔡佳彤、梁月，录音合成赵涛，剧务江柳明、刘国雄。剧中人物：卢美英由孙卓演播，陶鹏由陈光演播，王书记由王旭峰演播，谭桂生由商红演播，谭梦强由李兰玲演播，周敏由严萌萌演播，谭运才由赵树人演播，谭田广由宣晓明演播，韦向群由王雷演播，陶斐由李叶萌演播。出品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广西广播电视台、中共新城县委员会。本剧列入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三年规划项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广西广播电视台、中共新城县委员会联合制作。

0: 北京时间21: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北京时间22: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生活中需要朋友，有他心里踏实，多年交情信得过。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有一点纷繁，何时才能变得简单？这个世界苦乐各占一半，如何平衡爱恨的两端？作为一个正义的使者，我会用尽我全部的力量带你走出所有的苦难，我会为你解开所有罪恶的大门。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2: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2: 我国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累计发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1: 伊朗称，若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

0: 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 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七一勋章获得者陈俊武是我国首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多年，推动我国催化裂化技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为我国炼油工业进步做出开创性的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祖籍福建的陈俊武1927年出生于北京，194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应用化学系。当时中国石油工业落后的状况深深触动了他，也让他立下寻求科技报国、服务国家建设的志向。1949年大学毕业的陈俊武主动选择进入抚顺矿务局人造石油厂，成为一名技术员。
3: 我的工龄与共和国同龄，我目睹了旧中国的民不聊生、经济凋敝的时代，经历了新中国一穷二白、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也见证了国家日益强大、科技创新的时期。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2: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有了原油，却炼不出足够的汽油和柴油，发展炼油工作，硫化催化裂化是关键技术。当时这一技术被层层封锁，石油工业部决定自力更生，开展技术攻关。34岁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设计师。陈俊武学生中石化广州工程公司副总工程师施磊。
4: 1965年啊，就他主持设计的第一套60万吨每年硫化催化裂化装置建成投产。这个装置的投产呢，就是我们汽油呢满足是国内的70%的这个消费量。
2: 以身许国，一生求索。耄耋之年，他攻克煤机甲醇制烯烃世界性难题，出版《中国中长期碳减排战略目标研究专著》，为国家碳排放政策制定和能源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90岁生日时，陈俊武曾这样回顾自己的一生，回忆逝水年华，因有所为而有所成，也因有所未为而有所失。
3: 事业和家庭顾此失彼，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少了很多天伦之乐，留下不少遗憾。但是我在科学攀登中获得的快乐和成就感，在耄耋之年、台背之年还能为国家和民族做一些贡献，可以说是无怨无悔。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0.7%。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力促夏粮实现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张绵绵报道。
5: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6: 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加快排涝三商，创造播种条件， 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5: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
7: 应对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各地普遍加大播量，提高播种质量，确保基本苗充足。中央财政提前下拨补助资金，小麦苗情持续转化向好。南方地区在降雨前基本完成抢收，保障了夏粮收获。北方麦区正处于灌浆期，实施降雨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有利于单产水平提高，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5: 夏粮丰收也离不开政策的保价护航。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广才指出，
8: 粮种补贴政策、耕地补贴政策，还有呢小麦的一喷三防的这个补贴政策，还有后期的粮食减损，这些个政策最重要的一条呢，还有一个就是农业保险政策，全覆盖的保险有力的保障了农民呢种田的收益。
5: 今年的小麦收获期同样遇到了和2025年类似的气候挑战。宋永军指出，5月下旬到6月上旬，南北多地出现大范围降雨，湖北等地还出现强降水，局部地块小麦出现了倒伏。
7: 各地积极采取补救抢收措施，全力减轻灾情对夏粮生产的影响。南方地区小麦在降雨发生时基本已抢收完毕，北方地区小麦尚处于灌浆期，实施降水，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对单产提高比较有利，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5: 夏粮丰收为全年粮食丰收开了个好头。近日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中，粮食产能已被作为第一项主要指标提出。展望未来五年，为坚持相关的自给率目标，我国的粮食产量将从14-5期间的1.4万亿斤的基础上继续提升。宋永军表示，
7: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15五联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0: 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昨天发布，公告显示，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近年来，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航运业数字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泽华报道。
9: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航运业数字发展也迈出坚实步伐。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10: 依托第5代固定网络技术，部分自动化码头实现了30公里以外的作业设备实时便捷的远控。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鼠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9: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干支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西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航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眼下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也为智能航运的跃升式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将加速培育航运新质生产力，为2035年基本建成交通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11: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4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4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具备谱系化装备系统的供给能力，实现从应用场景到产业生态的整体跃升。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1: 我国持续优化生育支持政策，育儿补贴助力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更多地方实现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 全国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切实减轻育儿生养负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综合报道。

0: 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病房，产妇程女士刚刚迎来自己第三个孩子。医院出院结算单显示，本次生产中她的个人自付为零。
1: 现在服务也更好了，没有花一分钱。
0: 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经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进行全额保障。国家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司副司长刘娟表示，各地稳步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生育保险按程序直接发放至个人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落地，今年将探索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
2: 推动用人单位职工因残尽残，全面落实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生育保险费政策，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群体，大力推动地方鼓励其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参加生育保险。目前全国已有20个省份、156个统筹地区推进实施。
0: 在覆盖出生起点的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方面，202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全国10000家医疗机构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列为卫冕服务实施项目。截至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经建成早孕门诊12226个。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透露，
3: 呼吁更加关注孕早期健康，为女性提供包括医疗、心理、营养在内的综合关爱支持。15期间，我们将全力推进早孕关爱行动。
4: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天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玉环后，台风巴威又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中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台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国家防总昨天20点将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北京东部、河北东北部、浙江中南部、安徽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做好巴威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今天京沪高铁、沪宁沿江高铁、京沪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区段、部分时段列车临时停运。
6: 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乐清北部山区的雁荡镇。
5: 在浙江乐清，总台记者直击台风登陆前影响核心区的现场情况。
6: 乐清啊，都是处在台风巴威的12级风圈的范围之内了，而我所在这样一个位置呢，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影响区。登陆前后的这个狂风之下呢，有一棵树已经被连根拔起了，台风的本体云团会撞上雁荡山，很可能会形成地形雨，可能产生一些地质灾害，所以这是后续需要注意的。
5: 通过当地的监控画面可以看到，台风在乐清登陆后，当地的风雨一直持续，海岸线处于疾风暴雨的状态中。受巴威影响，浙江缙云、磐安、义乌、武义、永康、青田等地在今天凌晨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多地出现大暴雨， 按照当地政府部门部署，采取停工、停业、停课、停运等措施。今早五点，巴威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中心最大风力11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气象部门预计，登陆后，巴威将继续给福建、浙江等地制造强风雨，随后深入内陆。由于其体型庞大，强降雨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10多个省区市。
7: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7月10号起，宁海县多个工程的建设者被陆续转移安置到月龙街道草湖村文化礼堂。国网宁海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华阳娟：
8: 还有我们对19个避灾点都充分准备了发电设备、发电机，能满足照明和充电用电需求。
9: 目前，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10: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要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9: 在宁德市蛟城区三都镇城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万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全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11: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
12: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13: 7月11日至12日，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9: 11号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14: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
15: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5: 台风巴威正在影响浙江沿海地区，在风雨到来前，浙江台州温岭市城南镇的党员干部自发组成志愿队，将40多名行动不便的留守老人平安转移到临时安置点。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郑灵芝报道。
16: 来，
17: 台风逼近，温岭市城南镇陈之南志愿队加快了转移留守老人的步伐。在地处山区的城南镇李书院村，一大早志愿队就分组行动，挨家挨户敲门排查，一对一护送老人下山。83岁的周三妹老人中风多年，行动不便，党员志愿者李财富小心翼翼地为他穿好鞋子，整理好外衣，稳稳地将老人背上车。
18: 台风来临之际，转移老人是重中之重，保证老人的安全，作为一位老党员亲自要接老人出去。
17: 88岁的独居老人陈继春是当地党员干部重点帮扶的对象，看到熟悉的红马甲们出现在家门口，老人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19: 一到大台风，大队干部就来接了，每一年都来接。
17: 经过3个多小时不间断入户走访，分批转运，李书院村40多名老人在上午11点前全部安全抵达温岭市城南中学临时安置点。午饭时分，安置点工作人员将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盒饭端到老人面前。城南镇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张自立说，安置点里已提前备足物资，希望老人们在这里安心度过台风天。
20: 我们也备足了足够的防汛物资，像行军床、手电筒、雨衣、雨靴、安全帽、救生衣，这些也配备了一定的爱心物资，确保老人家饮食方面没有任何问题。
17: 作为陈之南志愿队副队长，已经连续6年参与防台转移志愿服务的金军舰说，从日常帮扶到应急抢险，这支队伍早已把老人们当作自己的亲人。
18: 突然来的台风，自然灾害嘛，我们作为党员志愿者，我们必须要在前线把老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1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今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办已进入第二十个年头。近二十年来，我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经累计发放贷款6207亿元。

0: 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1: 公安部昨天最新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
0: 中国海警局10号起在天津、广州等地首次规模化组织“逐梦蔚蓝”海警有约舰艇开放日及国防教育等系列活动。市民通过登舰参观、参与知识问答、观看旗语展示等形式，真切感受新时代海警风貌。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伊朗方面表示，阿曼和伊朗官员讨论了船只安全通行机制。据消息人士透露，阿曼已起草一项方案，拟通过两条分别管理的航道，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进行管理。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1号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0: 俄罗斯国防部11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地区一居民点，并在152个区域对乌军所使用的燃料能源及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等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以及361辆汽车。
1: 委内瑞拉1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遇难，16740人受伤。
0: 据越南媒体11号报道，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5人死亡。事发快艇载有32名印度游客、3名船员和1名工作人员，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程浩龙、张永鹏，主播尹琦、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铁血奋斗，中国不懈怠，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总台记者一线直击，台风过境带来哪些影响，各地如何做好防范。
1: 台风美沙克灾后救援持续推进，记者直击广西横州镇龙乡道路抢通现场，灾区孤岛如何重连生命线。
0: 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创历史新高，哪些关键因素撑起夏粮满仓？
1: 我国原创单原子催化成果摘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最强助攻如何赋能吃穿住行？
0: 风险瞭望，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公布10年，人民海军如何硬控南海？
1: 国际新闻眼，土耳其或转售俄制 S-400 防空系统，以求美国解除制裁，为何牵动中东多国神经？俄罗斯会同意吗？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台风级的中心已于昨天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随后巴威于今天00:00前后在浙江省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维持13级。今早5:00，巴威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中心最大风力11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有关巴威台风的更多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中央气象台近晨6:00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00，安徽中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1号在首都加拉加斯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遇难，16740人受伤。委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自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1202次余震。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1号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双方重点讨论了伊朗与阿曼双边关系、地区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双方还围绕谅解备忘录第5条就建立确保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机制交换了意见。总台记者11号获悉，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谈判人员并未前往阿曼参加与伊朗的谈判。这名官员称，美国技术团队不会在阿曼现场出席，但将随着事态发展与阿曼和卡塔尔方面保持联系。据黎巴嫩军方消息人士11号透露，一个美国军事代表团已抵达黎巴嫩，开始与黎巴嫩军方举行会谈，讨论制定相关机制，以落实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南部划定的所谓安全区中的2个区域逐步撤军。日本民众当地时间11号傍晚，自发在东京的新宿车站附近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改宪法、推动再军事化等动向。最后，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00，2026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挪威队与英格兰队的比赛正式打响，这是两队首次在世界杯正赛交手。目前挪威队与英格兰队在常规时段1-1战平，即将进行加时赛的角逐。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台风巴威的最新情况。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在昨天晚上11: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55百帕，此后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60百帕。
2: 今天早晨其强度已由台风级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早晨5点其中心位于浙江金华义乌市境内，就是北纬29.3度，东经120.0度，外围最大风力有11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70百帕。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将于13号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
1: 台风巴威登陆之后，给浙江台州带来了哪些影响？浙江玉环作为本次台风巴威的第一个登陆点，现场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蒲佳怡。佳怡，昨天台风巴威首次登陆就是在玉环，那么现在玉环的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是刚刚抵达浙江台州玉环市最南端的东沙渔村，先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东沙渔村的地理位置。它是三面环海，一面靠山，整个村庄呢正对的就是没有屏障的东海，因此每年台风来袭的时候啊，这里都是首冲之地。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它的这个来势可谓是非常的凶猛。那现在虽然距离台风登陆浙江玉环已经过去了8个多小时，但是因为巴威外围的环流比较的庞大，今天来到现场我们依旧能够感受到不小的风雨影响。那在现场我们能够感受到风力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但是雨势相较于昨天傍晚6点我们到现场它有所减弱。那这个海浪啊，它给人的感觉就是平静的这个海浪上面依旧有波涛汹涌的感觉，并没有起特别大的浪，但是整一个流速也是比较大的。那这样大的巨浪和强风会有怎么样的威力呢？其实在我所在东沙渔村，它外围的一个石质栅栏可以足以的说明啊，我们可以来到这个村里面看到它有部分的这个石质的栅栏啊是被冲垮了一部分，那目前有部分的这个碎石散落在地上。那险情出现之后啊，救援队伍也是第一时间到达现场，给我们损毁的区域啊准备要架设我们的防护围栏，防止浪潮持续冲击引发次生灾害。主持人，
1: 那台州目前全市的情况怎么样？
3: 好的，主持人，那我们从台州气象了解到啊，截止到今天早上的6点，浙江台州全市的面雨量是达到了167.3毫米，那沿海海面和高山区大面积是出现了12到14级的风，局地呢是有15到16级的大风。但目前就了解到台州玉环市呢是有部分的村庄出现了临时停电的情况，现在有700多名保供电的员工已经分别赴各个故障点开展巡视抢修，确保第一时间能够恢复供电。那市区的部分路段呢也是出现了这个树木倒伏的情况，那清障排涝的工作正在同步的推进。现在呢浙江台州全县市区都维持着台风红色预警的信号，所以我们也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台风天要尽量减少外出，一定要注意安全。主持人，
1: 好的，佳怡。温州市洞头区是浙江温州市唯一的海岛区，地处玉环市的正南方向，距玉环直线距离大约70公里，二者隔洞头洋海域相望。在台风巴威登陆之前，温州就已经启动了防台风1级应急响应，当地也已经发布了海浪红色预警。台风登陆之后，当地风雨持续增强，目前现场情况怎么样？我马上来连线正在浙江温州洞头采访的总台记者韩栋。韩栋你好，台风登陆之后你在洞头观察到的现场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主持人，那此刻我所在的位置其实就是温州市洞头区啊。今天早上呢，我们也在这个7点之前啊，已经出去在整个街面上是又重新去走了一遍。在现场其实我们看到啊，因为昨天晚上的这个大风啊，当地呢是有很多的这个电动自行车，以及我们看到的很多大型的这个垃圾桶，包括是一些道路指示牌已经全部的被吹倒了。但是现在目前来说啊，我们这里的风和雨还好，但是当地的这个气象部门告诉我啊，可能只是这一段时间它的这个风雨会比较小，稍后可能还会有持续增加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其实呢，昨天下午1点开始啊，我们是从温州苍南抵达的洞头，一直到台风登陆到台州玉环以后啊，我们一直都是在洞头的台风阴线。我想先来跟您聊一聊台风登陆前半个小时我们昨天观察到的情况。当时洞头的风雨是特别大的，路边的行道树受强风的这个影响啊，是摇摇欲坠的。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窗户也是受风力加压疯狂的抖动，整整一个晚上一直在哐哐作响。我当时呢也第一时间跟当地的气象部门进行了确认，当时洞头的风力是已经达到了14级。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半个多小时以后，风雨突然减弱，风速骤降，我们所有人的耳边没有了强风的呼啸，仿佛是周围变得特别的安静。20分钟以后，官方发布消息称台风正式登陆。我们在街上看到洞头新城区附近不少道路积水较为严重，积水最长的这个道路已经超过了500多米，积水最深处也已经超过了我们的脚踝处。那同时呢，道路两旁不少的行道树被拦腰折断，甚至我们看到有一些一人环抱粗的这个大树啊，也没能抵挡住强风的侵袭，被连根拔起倒在地上。而且在部分的十字路口啊，不同方向有3个供行人依次通行的这个交通信号指示灯也直接被吹断了。在台风巴威登陆玉环以后不久啊，又在乐清进行了二次登陆的时候啊，洞头的风雨是更加严重，在风中行走几乎是无法站稳，我和我的同事好几次都差点被大风吹倒。主持人，
1: 那寒冬面对这样的形势，当地都做了哪些防控措施呢？
4: 鉴于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面登陆浙江并造成严重的影响啊，根据浙江省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的有关规定，经分析研判呢，那浙江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决定在7月11号的晚上11点钟啊，提升了浙江省的省级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提升到了3级。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啊，洞头当地的市政部门在部分地势低洼极易引发道路积水的路段，准备了大功率的抽水泵车，如果道路被淹，待台风过后啊，就能第一时间对路面积水进行抽排。同时，当地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啊，也在台风登陆前提前对靠海电力的设施设备开展了防风防水的加固，使用高强度的搭带对配电箱等电力设备进行加固，而且在周边呢也是垒起了沙袋，把它组成了一个防护墙，阻隔海水倒灌与地面积水，确保可靠用电。那在台风登陆以后啊，他们第一时间也是加紧对这个应急照明灯、备品、备件等这种抢险物资进行再清点、再补充和规范化的整理，确保种类齐全、状态在线，为抢修复电做好充足的物资储备。这次台风啊，洞头当地呢也是转移安置了12000多人，让大家在安置点能够得到一个妥善的安置和休息。虽然台风已经登陆，但是不代表危机已经解除。未来2天，温州多地还将会有大暴雨的一个降雨过程。我们在这儿也提醒广大市民群众，依旧要提高警惕，非必要不外出。主持人，
1: 好的，韩栋。
2: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二次登陆，那里直面台风行进路径，狂风暴雨持续侵袭。二次登陆的现场情况，我们连线正在浙江乐清的总台记者唐国荣。唐国荣，给我们介绍一下台风登陆以后你在现场观察到的情况。
5: 好的，主播，那么现在我就在浙江乐清城东街道的晨曦路的一个主干道上吗？那也是当地的一个车流非常密集的一条道路。那么台风巴威呢，是在昨天0点左右在浙江乐清的这个 新乡镇呢进行了一个二次的登陆，那么受到台风一整夜的这样的一个侵袭啊，现在白天现在七点多，这个乐清的前市依然是这种普降暴雨和狂风的一个情况。那么我所在这个主干道上现在正在进行的两项的主要的一个这个除险工作一个之一啊，就是对道路上出现的这种倒伏的树木进行一个清障作业。那么现场大家应该能够通过我背后的这个声音能够听到有这种大型的挖机的声音，包括油锯的声音啊，正在对这个倒伏的树木进行一个清除。那么根据我们的了解，现在乐清全市呢出现了这种道路弯折的折枝有1300多株，其中倒伏的树木呢有700多株，就是说这个台风八威的这个威力还是不容小觑的。那么这是险情之一。第二个险情啊，就是台风过境之后呢，这个对乐清全市多处出现了这种道路积水的一个情况，尤其是在这个下山隧道包括这个低洼的路段上，这个情况会更加的明显。那么针对于这样的一个险情啊，当地的消防部门也联合市政的一些单位呢，派出了像是这种大型的清障这个排涝车，还有用排涝的这个抽排的这个发动机等等这样的一些小型的装备，配合的人力呢，对积水进行一个清除的一个作业。那么根据我们的了解，现在全市积水最深的地方呢，能够达到8米深，也就是有将近半个轮胎高的这样的一个积水的一个情况。那么从昨天后半夜开始，强风暴雨稍微减弱之后呢，市政消防等部门呢就开始出动，来到了全市各个隐患点位上进行一个除险的作业。好的，主播，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些。
2: 好的，唐国荣。再来关注福鼎，福鼎地处福建宁德最北端，紧邻浙江苍南，早在台风登陆前就率先受到外围大风强降雨的冲击，当地早已进入最高等级防台应急状态。受台风影响，福建东北部沿海从昨天下午开始风雨逐渐增强。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福建福鼎采访的总台记者黄山。黄山，你现在在具体在什么位置，天气情况怎么样？
6: 好的，那其实昨天下午在这个台风登陆之前，我们的报道团队就赶到了这个福鼎市峡门畲族乡的渔井村。那这里也是地处闽浙交界，是福建东北部的一个沿海渔村。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台风八威在浙江登陆之后，给这里是带来了强风大雨。这一晚上我们在这个村子里都能够听到这种风声跟雨声。而且今天上午6点多的时候，我依旧能够感受到这个，虽然风力与今天凌晨相比是有所减弱，但是雨势一直在增强。但是就在这会儿，刚才我们直播连线之前，这里现场的雨势可以说是有了一个明显的减弱，而且现在天明显的感觉，慢慢的云层正在这个打开，这个天光也越来越亮了。那渔井村呢，是一个直面东海的沿海渔村，那现在我的面前就是一整片大海，可以看到这个时间段呢，正值高潮位的时间段，海面上依旧是这个波涛汹涌，有一点像一锅煮沸的一个热水，一层层的海浪是互相碰撞推闪。那么岸边本来是可以站立的这些礁石，现在都已经完全被海水淹没了，海边的小道也没有办法通行。那其实昨天下午我们到达这里的时候，我感觉现场的这个风力跟雨势都更强，当时海边的这个风强度正在逐渐的加大，那个我可以看到海浪是裹挟着沙石不断拍打在礁石上，飞溅起的浪花是超过了10米，但是现在这样的这种比较震撼的场景是看不到了。那在我的前方呢，我依旧能够看到深入海中的一个渔井码头。那在平日里，游客都会从这个码头登上一个客运的轮渡前往海岛观光旅游。这两天来，随着这个客运航线的停航，码头也已经完全关闭了，现在时不时能够看到有海浪还在拍打在码头上，而且随着这个水位在不断的上涨，目前这个水位的高度已经接近码头的地面了。因为是这个热门的一个海岛的登船码头，昨天我们在这里的时候还是会发现有一些零散的附近的村民或者游客来到码头去观海拍浪。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台风的这个风雨影响还没有完全结束，大家切勿掉以轻心，不要进入这些危险的区域。
2: 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地是如何应对这次台风登陆过程的。
6: 好的，那我们所在的这个峡门畲族乡呢，它是位于这个入海口，这里整体的地势相对来说比较低洼，一旦遭遇一个强降雨，会极易出现这种海水倒灌、村镇内部内涝积水等等的一些险情。那为此，峡门乡有一条长 128米的一个厦门海堤，可以说就是守护全乡1.2万群众的第一道海上生命防线。那这两天来，当地村镇的党员干部都在密集的对这个海堤进行一个拉网式的排查。随着降雨不断增强，从今天凌晨12点多开始，厦门海堤上的一个厦门水闸也开始开闸泄洪了。那台风带来的强降雨也是导致福鼎境内多处路段出现了一个行道树倒伏或者低洼地带积水等等的险情。从昨天的夜间到今天凌晨，当地有1500多名党员干部下沉一线，连夜是与这些抢险人员一起快速的去清理这些路面上的断枝和碎石，来清除道路的安全隐患。我们也了解到，受到风雨影响，昨天夜间福鼎是有部分村镇的电力线路受损，当地的一些抢险电力部门都连夜开展抢修，那截至目前已经基本恢复供电了。虽然台风已经登陆了，但是对福鼎地区的风雨影响还在持续。我们也了解到，从昨天晚上开始，宁德辖区福鼎管辖路段的多个高速收费站路口已经封闭了，而且宁上高速、甬莞高速等等部分路段也实行了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台风天尽量减少外出。我们这里的情况就是这些。
2: 好的，黄山。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根据广西气象局的监测，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在广西已经结束。广西水文中心昨天13点将水文测报3级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昨天与外界交通中断的最后孤岛镇龙乡救援道路已经被打通，张雪机车等社会力量积极加入，部分摩托车和徒步爱好者也到灾后山区道路发挥专长，协助运送物资和人员。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从广西横州发回的报道。
7: 跟其他一些洪灾后的现场不同，阻断通往镇龙乡道路的不只是土石方和树木杂物，还有更多厚达几米的淤泥。负责道路抢通的中国安能第一工程局副指挥长尤书明告诉中国之声，超过16公里的路上，各种塌方断点有200多处。
8: 全线16公里，塌方点就200多处，这是最后一个塌方点。它的难点呢，就是两边淤泥的厚度很厚，它的含水量非常高，造成这个清理难度比较大。我们投入装备，这种装备的挖掘机50多台套，人员100多人了。工程量呢，因为有些太零散了，光清理翻挖这些淤泥，至少上12方了。
7: 中国安能第一工程局贵阳基地也跨省赶来支援。现场指挥员张东进介绍，灾后的山区道路作业面狭窄，部分工程机械在淤泥上容易打滑，都影响抢险进度。
9: 最后300米，它淤泥平均厚度在4-5米，而且它存在一个最大的难度，是它两侧都是山体，滑坡体滑下来以后，我甩闸没法甩，只能接续这样往外倒，这样效率也比较低。
7: 经过72小时持续作业，昨天下午3点通往镇龙乡的道路宣告抢通。不过在这3天3夜中的最后一夜，抢险工作还在遭遇反复。10号深夜到11号凌晨，现场在雨中先后发生路面塌陷和山体塌方。
9: 记了时间50的样子，道路塌陷了，断路直接沉下去了10几米。经过现场研判，我们就采取这个往山体一侧靠，然后采取降低路面降下去，确保这个整个的路能够压实。再一个要保证它的宽度，本来预计我们4-5个小时，但是2个小时多一点就把那个整个断头路给打通了。大概就在2点半，我们继续往前推进，就遇到塌方体量特别大，然后差不多100米的塌方体，平均高度差不多在2米5到3米。
7: 抢险队员采用快速推进、多点分散的方式向前突破。
9: 整个的一个战法就是一台挖机到两台挖机快速往里推进，了解最前方的任务情况，好部署下面挖机，剩下挖机摆开慢慢往里。
10: 多点分散呢？
9: 多点分散，我们叫蚂蚁搬家法。
7: 同样在这条路上蚂蚁搬家的，还有用背包背篓帮忙运送救灾物资的徒步和摩托车爱好者。
11: 应该是要兵的，他是紧急的，叫我先送到队里面，镇龙乡里面。
7: 摩托车骑手还协助转移群众。 遇到抢险施工路段，他们也会停车等待，避免影响工程进度。衡州的摩托车爱好者海仔正好在路边休整片刻，
10: 还差3公里就到达镇龙街了。
12: 摩托车能骑，但是我们不想耽误别人工作，因为阿能呢在尽快抢修。
7: 驰骋国际赛场的张雪汽车也派出救援力量到灾后的山区道路，发挥摩托车的专长。张雪汽车广西百色门店的员工负责

0: 习回学校填报志愿，因为通讯不畅，他还没有查到自己的分数。而在横州市区工作的秦女士就返回镇龙乡纳州社区的老家查看受损情况。
1: 很难走，很多淤泥，烂的淤泥，到脚踝往上一点，鞋都会粘掉，所以要脱鞋子走过来。如果不穿水鞋的话，就要光脚。对，就很危险，怕有那些碎的玻璃啊、石头啊什么的。我家在半山腰，没有被水淹，前面滑坡，后面滑坡。人没事，家就倒了，路也塌了，屋子后面的墙也全部倒了。路通了就方便我们回来了，但是重建家园的话还是需要很长的时间。
0: 中国安能第一工程局介绍，未来几天还将对抢通后的道路进一步清理、加固、保通，呼吁将道路资源留给应急救援车辆优先通行。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食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7: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到
4: 十分。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5: 的
4: 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3: 北京时间8点整，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